0: 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8:07，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

0: 想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

0: 别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 我在雄岳泡温泉。
2: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3: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4: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5: 这里是可爱

0: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早上的8:11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2: 好多的话想对你讲。
1: 北京时间8:11啊，我们还是来为各位首先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此时此刻呢，市府路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那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现在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呢预测通过这个路口的话，大概是需要等待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学府路南北双向1到2组可以顺利通过。现在呢，渤海大街和新华路以及和清华路，包括和体育馆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也都是比较顺畅，没有过多的压力，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0: 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呢，这是太和北街营口市气象局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南向北这是有一段车多缓行，然后呢，就是东风路在，站前区政府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啊，目前也是南北双向都是有点车多缓行的。
1: 现在智全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是稍显繁忙，但繁忙的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智全街。西向东的方向哈，通过路口的时候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咱们需要多一点点耐心。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看看这是哪一条路啊，和市府路的这交汇路口，现在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车辆呢主要是围绕在了立丰小区附近这一块。所以我们即将要从智全街往这个金牛山大街方向走的朋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市府路这块哈和智全街的交汇路口也比较繁忙，那现在智全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包括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两个路口也已经是相连的状态。
0: 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进行的是有奖互动啊，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啊，包括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德华的网红爆品，就是德华魔巧啊。只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啊领取这样一份幸运的奖品。我们将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随机的抽取5位的幸运听众啊。然后呢，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内容呢，还是有点意思的，我觉得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小烧脑，也考察了一下大家的这个中文的水平，
1: 对，
0: 啊，其实因为可能作为中国人呢，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中文水平应该都是非常自信的，
1: 是的。
0: 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在网上有这样一条新闻，这是一位河南医药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发的，啊，就是给他们的这个中文水平考试当中有一些题目。其实就咱们中国人来答起来的话呢，也不能说就手拿把掐了，
1: 看过之后呢会觉得挺有意思，
0: 也是要绕一绕的，
1: 对，
0: 啊，比方说呢，可能有些朋友是8点之后才听节目啊，有一道题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以下哪种情况是最坏的情况啊？好像第一个是
1: 坏了，这下坏了，
0: 还有
1: 坏了，这下好了，
0: 对，
1: 还有好了，这一下坏了，最后一个就是好了，这下好了。
0: 你这 ABCD 跟我这个不一样啊，顺序又变了，又打乱了。

0: 如果就是像
1: 听完之后哈，
0: 前半段八点之前听的都知道选 D、嗯、但是你八点之后再选 D 那就不一定对了，因为我们 ABCD 顺序全都打乱了。
1: 而且啊，中文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即便是一句话你给它的这个字的顺序调整了甚至是打乱了、啊、可是呢我们还是能够很神奇的把这句话很流利的意思给看懂。
0: 对，而且呢其实除了像这样的烧脑题目之外呢，还有一些中文啊有一些一语双关的表述，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用法啊。你比方说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举的一个例子。
1: 什么呢？
0: 啊，这个例子我觉得真的就是令我终生难忘。他就说，老师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一个同学啊代表咱们学校去外校参加演讲比赛，
1: 嗯，
0: 获得了第一名，回到学校之后我看到他，我得说
1: 怎么样，
0: 你真行、
1: 啊、
0: 就三个字，你真行，
1: 你真厉害，你真棒。
0: 先不说就你就说你真行这三个字啊，这是演讲比赛得了冠军回来了，
1: 优秀的你真行。
0: 同样是这个人去外校参加比赛，结果呢不但没拿到成绩，还跟人家外校同学打架打起来了，人家学校都找到咱们学校来了，都找到我来了，我再看到你我得说
1: 你真
0: 行
1: 啊。
0: 啊，同样是你真行这三个字，但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是吧？
1: 还真是。
0: 嗯，但我突然就想到，就是咱们中文哈，有的时候这个字面意思是一回事，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得结合着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情境去理解。
1: 语境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除了这语境之外，有的时候我们表达的这个语气呀、神态呀、表情这等等都很重要。
0: 嗯。
1: 你看啊，我们有一个听友芥末，他就说了，他说我想到这样的一道题，我给大家伙来出一下哈。这题是这样的：我要是来晚了，你就等着；你要是来晚了，你就等着。
0: 对呀、啊。但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不仅仅说是字面意思，就是语气的轻重，
1: 对，
0: 重音落在哪里，
1: 哎，对，
0: 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
1: 都有讲究
0: 啊。
1: 你看，还有我们的乔宇、嗯，他说了。嗯，骑自行车滑了一下、
0: 嗯、
1: 吓得我一把就把住了。这里面 啊既有量词又有动词、啊、还有名词。
0: 你看我们的听友清风正义就说，刚才那 ABCD 哪种情况最坏，他认为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其实、啊、
0: 但是
1: ABCD 都坏了，
0: 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每个人理解不同，是吧？
1: 对，嗯。
0: 但我觉得呢，清风正义他是一位律师朋友，律师的逻辑思维都是很严谨的。
1: 那我们听你的、啊、
0: 他说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这是一个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听你的，
0: 就是
1: 相信你。
0: 我能联想到一个场景啊，比方说一台机器或者是一台故障车在马路中间或者在哪哪行驶的途中坏了，然后呢车上的人下来修理，本来呢还抱着一丝希望能把它修好，
1: 结果
0: 越修越坏，彻底坏了，启动不了了。那个修理的人就说，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谁也别走了，
1: 彻底坏了。
0: 对，我就从这个方面去理解啊。
1: 帅气的小王子来了，提示大家伙儿、啊、哈，今天呢是有大吉，咱们往那儿走的朋友也是做好一个心理预期。
0: 嗯，白茶清欢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这是彻底绝望了，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反正从字面意思来看哈，我们乍一听都是那个都是坏了的意思，
0: 就是跟语气，还得看说这句话的语气。但是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就是绝望了，
1: 无奈了，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对吧，这一感觉又不一样了，
1: 感觉美好太多。小王来了，他说，大家伙没发现一件事吗？我们呀在路上等红灯，但其实呢说是等红灯，但是我们是在等绿灯啊。你问干嘛？说那个啊，等红灯呢。
0: 对对对
1: 对，生活当中这样的有关于中文的小巧思小趣事，你别说啊，真挺多的。
0: 然后呢颜值一百说咱们中国的文字啊真的是博大精深啊，要用得恰当，要不然真的就会引起误会。
1: 嗯，
0: 比方说呢

0: 微信上有一个朋友好久都没联系了，那突然就微信问我在不在了，
1: 我在，
0: 多了一个了字，在不在了，就是意思全变了。
1: 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我是一直都在。有事咱直接说呗，问啥在不在。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他这么发有一个好处，就是逼迫着你必须要给他回信息。你要不给他回这条信息，他可能就问。
1: 那久不联系的人突然之间问我在不在了，那我一般我是不敢回的，就让他当我怕他跟我借钱。
0: 这是有可能。
1: 那么久都不联系了，你突然之间来一句问候的信息，也不一定是啥好事儿。
0: 菲菲修说我们吃饭，但是呢连吃饭再吃菜
1: 啊，
0: 这啥意思？
1: 就问说那个干啥呢，我吃饭呢。啊，那实际上我们是只吃米饭吗？不是
0: 啊，
1: 我们是吃饭吃菜呢，甚至喝汤呢。
0: 对，不是干嚼大米饭的。
1: 对。
0: 妍妍说选择 A 啊，
1: 选择 A。哎呀，我们俩现在都已经记不住 A 是哪一个了，反正就那四个来回倒。
0: 清风正义说他举了个例子啊，就说 N 就 N 这一个字有很多的意思。小刘 N 晚上有没有空？吃烧烤啊。那还吃火锅吧。就
1: 一个字儿，不同的语调，不同的音，都能表达出不同的意思。
0: 所以说嘛，你看，我突然联想到了，现在说很多人工智能啊，什么豆包、元宝啊，生成文本啊，什么什么都很厉害。但是就是人类的这种细微的情感的变化，一语多义、一语双关这事儿，就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还来不了。
1: 是的，不能够取代我们。Mr. 李来了，他说你俩这是要承包我一整天的笑点呢。那光是笑点吗？没有点知识吗？
0: 来看看幸福一家，他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早上天气晴朗啊，做了点包子和一点绿豆粥，拌上小咸菜解一下暑。出门一看呢，天气不算太热，有一阵阵小风吹过，心情那是格外的舒畅。哎，就觉得这个日子太幸福了啊。
1: 对，
0: 小美满呢。
1: 这样的一段文字哈，的确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点清凉，并且呢也相信这位朋友他是一个生活的感知力能够捕捉到幸福能力很强的人。
0: 对，同时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眼下呢有一条营口水务集团的公告，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1: 对，
0: 就是一条就是阶段性供水调度的一个措施啊，就是一个低压供水的公告，就是从7月21号，从昨天下午的14点到
1: 今天
0: 晚上的24点啊，就是早上的5点到8点，中午的11点到13点，还有晚上的7点到8点为
1: 晚上的5点。
0: 对，晚上的17点到20点，
1: 是
0: 就是晚上的5点到8点。
1: 对，是正常的供水时段。那其他的时间呢，视为降压供水。届时哈，就现在已经是开始了，主城区的供水压力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呢，二次供水用户是不受影响的。
0: 对，
1: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到家的时候，哎，觉得说5点之后这水一直用的挺好，晚上临睡之前想洗澡，突然之间发现家里面没水。
0: 还好我昨天很早就看到了这条低压供水的公告啊，但平时呢也是晚上临睡觉前9、10点洗澡。
1: 对，
0: 昨天晚上我是7点左右就把澡洗好了。
1: 哎呀，那我这大意了，我没看到啊。
0: 你洗完澡了，但就是一直等着睡觉，他也又出了一身汗
1: 啊。那对。那今天晚上哈，咱们听到这条公告的朋友呢，咱们就是把自己的这洗漱的时间调整一下，提前一点吧。如果说呢，在供水方面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电话336-3456336-3456进行咨询反馈。
0: 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应该是 Cinderina， 是仙杜丽娜吗？灰姑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英文名字，他说呢，你们说的这个考题我刚碰到， 闺女下车上幼儿园前，上幼儿园之前，给她的好吃的掉到地上了。
1: 嗯，
0: 我顺嘴而出，要说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这是他能想到
0: 的
1: 最坏的
0: 结
1: 果、
0: 啊。
1: 那看来还是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对，
1: 这个程度大家伙都觉得是最深的。
0: 对，但是小孩子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不可能就是做到像大人那么细心，
1: 对，
0: 是吧？家长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多给孩子一些包容，多一些引导。
1: 嗯
0: 啊，如果另外如果他拿的是那种高热量的甜食的话，如果换我的孩子，我还会觉得稍微有点庆幸，
1: 对，
0: 他又可以少吃一点零食了。
1: 但是我们嘴上和表面会展现出一定的遗憾。
0: 嗯嗯、对，
1: 那你没拿住，也怪不着我吧？
0: 对，这个我发现怎么就是对中文研究很深的朋友，有好多网名是英文的。这个 during 应该是，他说
1: during 是期间。
0: 对，他说东北妈妈对孩子会说这样一句话：“你等一会儿的。”
1: 你等一会儿的
0: 啊，用不同的语气说就有不同的意味。
1: 你等一会儿的
0: 啊，你等一会儿的啊，
1: 嗯，或者说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你等一会儿的，等你回家的啊，
1: 在外人面前给你点面子
0: 啊。
1: 王乐他说了，我真是服了，
0: 嗯，
1: 是真服了还是假服了？
0: 对呀、啊，有的时候这个什么心服口不服，对，就
1: 口服心不服。我感觉如果说是我真服了。我真的佩服了，我真服气你、
0: 嗯、
1: 我觉得得加上一个这样的动作。
0: 对，
1: 抱拳，我真服了。
0: 来看一下假以时日说，我呢是同城送快递的啊，然后呢同城快送的啊，他说昨天呢有一个顾客跟我讲，他说快点去吧，慢点走啊。
1: 好嘞，
0: 能理解顾客迫切的心情，但是他还和我客气点说慢点走，
1: 心里听完咋还觉得挺暖的呢？
0: 快点去吧，慢点走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但是我觉得人家顾客说的哈也挺对的。
1: 对，
0: 快点去吧，就是说他确实很着急、
1: 嗯、
0: 希望你快点把这个货给他送到。
1: 是的。
0: 但慢点走呢，人家是提醒你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是
1: 对你的一份贴心。
0: 对，
1: 不冲突哈、啊、也不耽误。
0: 嗯，就怕说慢点走啊，快点去吧。这怎么弄啊？
1: 反了。
0: 嗯，
1: 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说，这个红灯哈，等红灯，虽然叫等红灯，但是呢，实际上是等绿灯。
0: 对，
1: 这个糖豆打豆豆他就说了，因为红灯是需要等啊，那绿灯还用等啊？绿灯看见美滋滋的就直接通过了。
0: 嗯。
1: 看来烧脑的中文的小题目，大家伙呢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都碰到了很多，的确也是挺有意思。
0: 嗯。所以啊，这个真的就是好在咱们都是中国人，不用像留学生朋友一样要面对如此烧脑的题目。
1: 对，但实际上我们遇到的很多的这个考试哈、嗯、那从小听听力的时候就是我最挠头的，看也能看懂，说也行，读也行，写也行，就是这听力就是从小的时候磨耳朵没磨出来。
0: 嗯，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个环境吧。
1: 哎，对
0: 啊，有一个环境。然后帅气的小王子说，我哎呀，你这是手机找回来了，前几天不说手机丢了，然后对啊，换了一个网名嘛，这
1: 找回来好几天了，
0: 恭喜你啊，
1: 恭喜
0: 啊，这是发自内心的恭喜，没有一语双关，没有一语多义啊。然后呢，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就这个恭喜你也可以说出好多不同的意思，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出来啊。
1: 我们听一下。
0: 发自内心的恭喜，就恭喜你啊。
1: 嗯。
0: 然后就是不服不忿的，就是恭喜你啊。就大概这个意思。
1: 感受到了那一股阴阳怪气儿、
0: 啊。对。帅气小王子说呢，他选择好了好了，这下好了。他还是认为，大家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是一种最坏的情况啊。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嗯。但其实哈、啊、我们都明白，就是有点无奈，无可奈何，没有办法了。
0: 对。
1: 还有一位听友来留言，他说大家伙没发现吗，虽然是叫生鱼片、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吃的是死鱼片。
0: 啊，那这个还行吧，我觉得人家没说活鱼片呢，生鱼片呢。
1: 大家伙吃生的东西一定要谨慎哈，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威胁的。
0: 对，特别是淡水鱼的生鱼片，
1: 对，
0: 这个风险就更大。
1: 是不建议大家伙吃淡水鱼的生鱼片。你的每个笑容都值得捕捉。北京时间8:29，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 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53了，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今天这一大早呢，其实我们都是跟大家在做这个脑力方面的一些小游戏，哈、啊，
1: 烧脑，
0: 绕来绕去。我们说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让我们大脑多动一动、多思考，它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不过呢，有一种习惯，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会对我们大脑有所损害，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您有这种习惯的话，建议马上改。就是在武侠电视剧，比方说什么《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当中啊，就是周伯通他有一个神奇的武学，那是叫左右互搏术、啊、
1: 我小的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这个情节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
0: 对，就是
1: 他呢在教那个小龙女的时候、一套武功绝学嘛，他就让小龙女学习了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这个动作。
0: 嗯，
1: 我小的时候

0: 我看过之后我真的在纸上试了，对，我做不到。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还有点懊恼呢，心想哎呀，自己果然不是像小龙女那样的武学奇才哈，一学就会，就资质很普通啊。
1: 对呀，那现如今呢，其实人们的生活节奏呢不断提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感觉分身乏术啊，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比方说一些上班族呢，一边和客户电话沟通工作，一边微信和领导汇报进展，一边呢还要忙着给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点个外卖啊。在职场上同时多任务处理，甚至可以算是可以写进简历的一项优秀技能了。
0: 但是听起来咋这么累呢？
1: 对呀，
0: 那一心多用哈，很多的任务同时进行，用着一样的时间，但是呢却获得了很多事情的这个结果。哎，这么一说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哎挺高效的，但是呢又好像是有点高级的处理任务的方式。但是有科学研究发明，我们这个在小的时候叫什么呢？是不是叫一心多用啊？你不专心呢，一心多用，同时做几件事儿，根本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小一上学老师就教导我们不能一心二用。
0: 对呀，你不得专心致志吗？一心一用能把这件事儿做好，那就已经是相当厉害了。
1: 现在不仅仅是一心二用了，得一心多用，是吧？
0: 一心恩用。
1: 我们的大脑呢就好像是一个多线程的计算机，但是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每个任务被分配到的资源就会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每个任务变化的反应都变得迟缓。
0: 对，
1: 一说到我们的大脑就好像一个计算机，我突然想到了，就别说人不能一心多用，你就算是电脑或者是手机，我同时开好多程序，我处理很多的内容，它的速度也会变慢。
0: 对呀，
1: 对吧，电脑机器都是这样，何况是我们的人脑。所以经常的一心多用一定会损伤大脑的认知能力。
0: 没错，就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说打电话的话，那在一项这个模拟的驾驶实验当中就模拟了这样的情况，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那么对于突发的路况的反应它就是会慢，说的话呢也会更加的简单。所以如果说你在跟一个人通话的时候，对方哈他就是这不一定是敷衍，有可能就是他大脑当时真的转不过来了，卡住了。
1: 另外呢，在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平时一心多用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感到有的时候有点焦虑，或者说有些情况下感觉情绪低落，是不是想着自己最近有点一心多用了，就是同时接的任务太多了。
0: 是的，经常一心多用呢就是会损伤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伙说哈，不要给自己弄得太累。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和生活的节奏跟以往我们从小就是很熟悉的那样的一个节奏相比，肯定是要快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要懂得你适当的给自己放松一下。另外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咱们也是最好能够培养自己的对于某一件事情的专注力，如果说能把自己的专注力找回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大脑的这个损伤的修复啊，或者是我们心情上的一些舒缓都是有好处的。
1: 除了专注于单一任务之外呢，还要注意比方说设定一些优先级，每天呢就是事情再多也要列出个轻重缓急，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完成，然后逐一的去完成啊。另外呢要注意休息与放松，还有呢就是要可以做一些什么冥想啊，正念的练习啊，另外在工作的时候尽量减少外界的干扰等等。这些我想到了，很多朋友会觉得比方说平时自己有时间真的闲下来自己画一幅画啊，或者是练练字啊，或者读一本书啊，
0: 或者是什么都不干，
1: 这个时候
0: 你就放空也可以，
1: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治愈。这个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让我们大脑好好的歇一歇。
0: 对，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咱们就一次只干一件事儿吧，尽量呢就别一心多用了。因为呢事情它总是会一件一件的干完的，我们按部就班的去做，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的健康。大家伙以后千万不要再觉得说哎，我能够一心多用啊，我能够同时处理好几个任务，但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是损伤我们大脑的，这个常识咱们要了解到。北京时间来到了8:59了，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感谢。

0: 谢大家一早上积极的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呢会稍后把回执信息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看看今天您中没中奖。如果说中奖了的话呢，可以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去领取您的这份奖品。如果说没中的话，咱别灰心啊，明天还有机会呢。
1: 对，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啊，畅通早高峰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
0: 明天再见啦，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这还有一个10000元的单子，有兴趣吗？
4: 张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现在就把钱打入你们的安全账户，我不挂电话。
5: 小磊，钱我马上转给你，咱们马上见。
6: 等你哦。
7: 您的个人账户到账13万元整，您的银行到账9000元整，
8: 10万元整。
9: 儿子，你刚才在飞机上，
10: 交警让你失去防范了。
11: 我被骗了，
12: 这是我的学费，能还给我吗？
13: 贪婪令你越陷越深。
4: 没有张警官，我把钱都打给他了。
14: 恐惧使你丧失判断。
4: 我说当然。
1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6: 诱惑最终人财两空。
4: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7: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6: 警民同心，财无诈骗。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

0: 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

来自于王一博的《旁观者》，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正式对外发行的，是收录在王一博的首张个人 EP《旁观者》当中。这首歌呢用了很多的这个和声的编排，构架起了一个音乐的空间。比如说我们能够在歌中听到贝斯啊，或者是原声吉他呀，作为这个基底，同时里面也融合了流行摇滚的框架。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最近在各大的音乐平台网站播放量也非常之高，飙升到了第16名。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和阿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1: 9:22，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老歌，来自于张韶涵《香水百合》。在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可能的整个人的心情啊，会变得不一样。能够跟着旋律一起共舞，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

0: 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

0: 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您直播。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杨宗纬和姚晓棠，《我会好好的》。9:41，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要请出的是李宇春和王瑞卓，《茶花开了》。

茶花开了，来自林宇春和王瑞卓共同演唱的版本。这首歌呢是由林晨阳作词作曲的，同时呢是在2024年进行发行。据说这首歌是写给外婆的一首歌，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林晨阳的父母，建议他可以写一首关于家乡的歌曲，最好是用家乡话来演唱。后来呢就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茶花开了》，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乡茶花的故事，也承载了很多温情脉脉的时光时间。当悠扬的旋律轻轻响起，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些被岁月珍藏的温暖瞬间。

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这首歌呢来自于毛不易，也是电影《飞行家》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名啊，本身就感觉像是一部小说的名字，充满着文学的气质。凭借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治愈的声线，毛不易把这首歌和影片的情感内核演唱得非常的契合。

0: 深处。
1: 9:56，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前呢，我们还可以再来听一首歌。爱人，请出的是彭佳慧，态度。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

0: 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1: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0: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最近在歌手的舞台上收获了不少的好成绩和不少的粉丝。要听到这一首歌 Bad Boy， 来自万妮达。

10:28，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外面的天气还是很热的，希望各位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科学测算，多方论证，并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科学合理设定补助标准，上调幅度，相关方案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
1: 发布会上，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负责人详细公布各类群体最新救助标准。城乡低保方面，城市低保标准每月提高10元，由每人月757元增至每人月767元，涨幅1.32%。农村低保上调24元，由每人月615元增至每人月639元，涨幅3.9%。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按照低保标准1.5倍执行，特困供养同步提标，城市特困人员月供养标准从每人月1130元提升至每人月1151元，农村特困人员由每人月919元提高至每人月955元，城乡农村相关群体涨幅均达3.9%，孤儿养育保障力度大幅提升，集中供养、散居孤儿标准统一上。

0: 涨幅11.81%，统一油每人月2370元提高至每人月2650元，进一步改善孤儿生活养育条件。针对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群体，补助标准同步按照农村低保3.9%幅度上调，分4档落实新标准。连续16年稳步提标，是我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举措。新标准于7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实施后，相关部门将加快推进政策落地兑现，依托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困难群众生活状况，把民生保障工作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日前人民日报刊发题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报道，报道中说，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但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过去，辽宁92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存在分布过密、边界不清、产业同质、内卷竞争、功能错位、机制僵化等问题。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去年5月，辽宁省下发关于深化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9月，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系列工作指南摆到了各级干部的案头。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此轮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开发区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一方面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轻装上阵谋发展，另一方面有序承接地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将主责主业更加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方面。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妇联与市委网信办联合开展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加强全市妇联系统网上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各级妇联干部媒介素养及舆情危机应对能力。辽宁师范大学专家以全媒体时代妇联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升与舆情危机应对为主题，聚焦妇联日常宣传、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场景，从新媒体传播的底层逻辑出发，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系统全面阐述舆情应对技巧，帮助妇联干部搭建应对复杂舆情局面的知识框架。市妇联还将持续聚焦妇联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针对基层新任妇联主席、妇联干部量身定制多元化、针对性强的成长路径，进一步推动全市妇联工作提质增效。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4: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You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 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
1: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说呀，有一只雄孔雀的长尾巴真的是漂亮极了，金黄和翠绿的颜色互相交错，在阳光下闪烁着艳丽的光泽，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造化竟有如此神奇美妙的杰作。这绝不是一般的画家用七彩画笔所能描绘出来的。岂止是人类羡慕雄孔雀美丽的尾羽呢，就连这雄孔雀自身也因为这美丽而自己陶醉，以致进一步养成了极度的恶习。它虽然已经被人类驯养很久了，但是只要见到了有少男少女们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在大街上行走，仍然禁不住怒火中烧，总要撵上去啄咬几口才肯罢休。以前呢，这只雄孔雀呀，每逢

用心呢。恰在此时，手持捕网鸟的网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而这只孔雀呢，还在珍惜顾盼自己漂亮的尾羽，不肯展翅高飞逃离现场，于是只能落入到了捕鸟人撒下的罗网中。雄孔雀有着美丽的长尾羽，这本来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呢，它却对自己这一悠长之处珍爱的太过分了，结果反而招致了祸患。雄孔雀的下场呢，就警示人们啊，如果有谁对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将某个长处当包袱背起来为其所累，那这个时候呢，好事可能就会变成坏事，引出本来不该发生的后果了。所以你看，生活中就是这样，不要去做这只只顾着自己优点的雄孔雀，也不要只是觉得这样的一个优处，哎呦，实在是太好了，过分的去珍爱，过分的去保护，那这个时候呢，结果可能就反而招致祸患了。这个长处不要当成包袱给它背起来哟。来听一首歌，有我呢。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 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说到衰老，很多人呢不愿意去面对哈，总想着自己能够永葆年轻，不想让自己老去。可是呢，衰老是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的课题。然而呢，不同个体的衰老速度并不一致。有些人呢是未老先衰，有些人呢则比同龄人显得年轻。那为了延缓衰老的进程，人们不断地在探索各种方法。那么如何才能科学有效地延缓衰老呢？其实啊，答案很简单，加起来呢一共就12个字儿。生活中只需要做这3件事儿，就可以延缓衰老。医生说了，延缓衰老其实并不复杂，3件事儿分别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说完了，就是这12个字儿，您能做到吗？为了让自己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让自己看上去年轻一些，各位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做这3件事吧：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

爱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现在呢正值暑假，孩子们都放假在家，很多家长啊在这个时候呢愿意带孩子出去游山玩水，出去玩一玩逛一逛。那不只要带家里的孩子，有很多朋友呢还惦着带着自己家里的老人全家一起出去游玩。那这个时候啊问题就来了，家里面老人呢有高血压，这怎么办呢？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高血压患者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哪些指标，才能好好的跟着去出游，不让他在出游时间闹脾气呢？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made me feel small。那医生就表示说，作为高血压患者，如果计划旅游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以下这几方面的指标。首先呢，需要定期监测血压，观察血压数值。其次呢，在出游前啊，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一个呢是心脏超声，来评估我们的心脏功能，检查是否因长期的高血压而出现了心脏肥大。另外呢，要检查一下肾功能，检查是否因为长期血压升高导致肾损害，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检查高血压尿生化，其中的蛋白尿相关指标可以提示是否出现肾损伤。再有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血管检查，比如说颈部血管超声，可以检测出动脉中央斑块的形成，来评估血管的风险。那医生呢就建议哈，说除了做好这些防护，还需要准备日常所需要的药物来定期服药，并且呢维持平时服药的规律，将良好的习惯在旅游当中继续执行。那如果说出现了头晕头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就需要及时的监测血压，血压太高的情况下呢，就一定及时的前往当地的医院来就诊。

所以如果在这个假期呢想要带着老人一起出游的话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老人家呢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哈。还有呢，就是去游玩的时候也一定要每天的来监测一下这个血压的情况。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哈。到了假期，哎呦，就进入到了家长和孩子的博弈阶段了，是吧？孩子呢总是惦着打游戏，而家长呢总是惦着他，让他放下手机。吃饭的时候刷着游戏界面，路上呢又紧盯着手机的屏幕，回家之后更是机不离手，连玩数小时。这样的画面呢，在当下不少家庭当中是频频上演。那为什么跟成年人相比，儿童青少年更容易游戏成瘾呢？那游戏成瘾究竟又有着哪些危害？我们家长要如何的科学去应对呢？这样，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就来听一听心理医生是如何来说游戏成瘾的话题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

0: 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那么我们继续节目上半段来聊有关于游戏成瘾的话题。就像上半段节目说的那样哈，吃饭的时候刷着游戏界面，路上紧盯着手机屏幕，回家之后呢更是机不离手，连玩数小时。那这样的画面呢在很多家庭当中哈是频频出现的。好多人呢就在想说，为什么跟成年人相比，儿童青少年更容易游戏成瘾呢？还有家长很关注的就是游戏成瘾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家长应该如何的去科学的应对呢？我们来听听心理医生是怎么说的。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理学科主治医生黄医生啊，就介绍了，说由于自身发育特质、游戏设计机制与社会心理需求三者交互作用，未成年人是游戏成瘾的最高风险群体。首先从自身发育特质来看，青少年大脑的奖赏系统已经发育的比较敏感了，对及时反馈和新鲜刺激反应呢就会很强烈。然而呢，负责执行控制冲动意志和长远规划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却要到近30岁才完全成熟。这种发育上的油门强刹车弱的状态，使得他们更难抵抗游戏设计精良的及时奖赏，而相对缺乏对长期后果的考量能力。那我们再来从游戏的设计机制来看，现代电子游戏特别是网络游戏深度融合了行为心理学原理，它的核心机制呢包括可变化率强化、及时反馈与成就感，还有就是目标系统与沉没成本。咱们一个个来说哈，先来说可变比率强化。奖励，比如说像什么装备呀、抽卡呀啊，这样奖励的出现呢，它是不定时间、不定次数的。那么这种不确定性会最大程度的激发寻求行为，类似于赌博机制，使人欲罢不能。再有呢，就是及时反馈与成就感，每一个操作都会得到视觉、听觉上的一个及时的反馈，比如说得分、升级、特效，那这种持续不断的正向激励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很难以获得的。还有就是目标系统与沉没成本，清晰的任务链、成就徽章和社会排名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感，玩家投入的时间、金钱和情感形成了沉没成本，使他难以抽离哈。比如说我都好不容易练到这个等级了。那刚才我们说了从自身发育特质看，从游戏机制来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从社会心理需求来看啊。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有自主、胜任和归属这三大基本心理需求，当这些需求在现实世界中受挫的时候，游戏世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代偿性满足空间。在游戏当中，青少年可以体验掌控感，通过练习提升技能并获得认可，以及在团队中扮演角色结交朋友。那以上呢我们是从三方面来看啊，医生说呢是如何让未成年人成为了游戏成瘾的一个高风险群体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未成年游戏成瘾的危害究竟有多重呢？黄医生指出，游戏成瘾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认定为游戏障碍，它的危害呢是多维度系统性的，具体而言包括心理层面、心理与认知层面、社会功能层面这三个维度。我们先来说生理层面，游戏成瘾容易导致睡眠剥夺，影响生长激素分泌和记忆巩固，引发昼夜节律紊乱，久坐不动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风险，重复性操作可能导致腱鞘炎、颈椎、腰椎的问题，视觉疲劳与蓝光暴露还会影响视力，这是
心理层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心理与认知层面哈。那么在心理与认知层面呢，就分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执行功能损害，第二呢是情绪调节失调，第三呢就是现实感的疏离。先说第一点，执行功能损害。长期接受碎片化高强度的刺激，会损害注意力的稳定性和分配能力，导致在需要持续专注的任务，比如说听课呀、阅读啊，在这上面呢就会表现得很困难了。同时规划、组织、任务切换等高级认知功能呢也会受损，这是在执行功能上的损害。那么情绪调节呢也会失调，对游戏刺激产生耐受之后，个体对平淡的现实生活呀更容易感到无聊、烦躁和低挫折耐受力。一旦无法游戏了，可能就会出现戒断反应，比如说焦虑、易怒、抑郁等等。第三呢，就是现实感疏离，过度的沉浸在虚拟世界，可能会导致对现实世界的兴趣减退和情感疏离，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以上跟大家伙来聊的呢，是心理与认知层面的这样一个损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社会功能层面的损害啊。第一呢，就是学业不良，这是最直接的后果了。投入游戏的时间与精力直接侵蚀了学习时间。再有呢，就是社交退缩，线下真实的非功利性的人际交往被线上虚拟社交取代，会导致现实社交技能退化，社会支持网络薄弱。那再有呢，就是家庭冲突了。游戏问题常常成为了亲子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引发激烈的家庭矛盾。刚刚我们说了哈，说这个未成年游戏成瘾的危害究竟有多重，分三方面和大家伙来说的。那么游戏成瘾与焦虑抑郁也会形成恶性循环。黄医生说，大量研究证实游戏成瘾与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存在高度的共病关系。许多青少年呢，最初是沉溺于游戏，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源，比如说学业失败、社交焦虑、家庭不和，或者是校园霸凌带来的痛苦感受。游戏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暂时忘却烦恼、获得掌控感和成就感的安全港。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自我疗愈的尝试，游戏行为是应对焦虑和抑郁情绪的一种策略。然而呢，这种逃避策略从长期来看具有破坏性。游戏成瘾呢，会进一步加剧情绪问题，因为它呢并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反而因为沉迷游戏导致了现实问题，比如说成绩下滑、人际关系恶化等等。同时，不规律的作息、睡眠不足以及脱离社会活动本身就会直接诱发或者是加重焦虑抑郁的情绪。此外呢，在竞争性游戏当中遭遇失败或者是网络欺凌也会成为新的压力源。那医生就说了，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叫下行螺旋的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现实痛苦逃入到游戏，现实功能就恶化了，然后接下来就更加痛苦，然后呢更深程度的逃入游戏，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游戏成瘾与焦虑抑郁共同构成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游戏成瘾的危害，那作为家长朋友，现在更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不要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听听医生教给我们的，那么面对游戏成瘾的未成年人，我们家长究竟要怎么做呢？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来聊的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啊游戏上瘾的这样一个话题。很多家长呢都很这个烦心这件事情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医生是如何建议我们的。医生建议啊，应对孩子游戏成瘾的问题呢，家长应该从权力斗争转向支持协作。它的核心呢就是修复关系，理解需求，建立边界。具体而言呢，包括这么四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转变视角，进行非批判性的沟通。第二步呢，就是在现实中创造替代性的满足。第三步呢，是共同商定规则，培养自我管理能力。第四步就是识别预警信号，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一步一步说，先来说第一步，转变视角，进行非批判性沟通这一点。首先，我们要停止指责与说教，将孩子从沉溺网络的罪人重新定义为陷入困境的求助者。指责只会激发防御，破坏沟通基础。再有呢，就是要表达理解与关切，尝试了解游戏吸引孩子的真正原因。可以这样开启对话：我看到你最近在游戏上花了很多的

时间哈，是不是在里面感觉特别有成就感，还是说你特别放松，还是在游戏里有什么好朋友？那我们也有点担心，能跟我们聊聊这件事儿吗？这一举止呢，可能会成为孩子的盟友而不是法官。这是第一步，就是转变视角，进行非批判性的沟通啊。第二步呢，就是在现实中创造替代性的满足。你光赌不输，这是肯定会失败的哈。你赌住了而不梳理，这肯定是不对的。关键呢，在于帮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首先呢，可以共同去寻找替代的活动，根据孩子的兴趣引导他参与体育运动啊、艺术创作呀、模型搭建、户外露营等等啊，都能够带来沉浸式的积极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再有呢，就是创造家庭共同时光，组织不涉及电子产品的家庭活动，比如说一起做饭、徒步、玩桌游，重新建立起这种亲密的家庭连结啊。那么第三步，刚才说了，共同商定规则，培养自我管理能力。首先呢，我们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共同来制定，与孩子呢平等协商游戏时间、时长和前提条件。比如说，你完成作业之后可以玩一会儿哈，让孩子呢参与决策，能显著地提高他遵守规则的这种意愿。再有呢，我们可以使用客观工具，利用家长控制模式、定时这个插座等这种中性工具来辅助执行规定哈，减少直接的冲突。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可以聚焦行为管理而非游戏内容。管理孩子的核心是游戏时间而不是游戏本身，粗暴的去否定孩子的爱好容易再一次激化矛盾。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三步，就是共同商定规则，培养自我管理能力。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识别预警信号，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当孩子呢，如果出现稍后我们说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就表明问题已经超出家庭自助的范围了，应该及时的寻求儿童精神科、心理科的专业评估与干预。哪些情况呢？首先，没有办法自控的游戏，就是无法自控了啊，这个游戏玩的，即使因此受到了严厉惩罚，也无法控制这个游戏对自己的成瘾度。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游戏而完全放弃正常学习、社交和基本生活自理。还有呢，一种情况就是停止游戏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情绪崩溃、攻击行为或者强烈的焦虑抑郁。还有呢，就是亲子冲突已经极度激化，没有办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沟通。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这四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就表明这个问题呢，家庭自助已经不太能解决了，那么你就应该及时的寻求专业人员的疏导了。那最后呢，黄医生也总结了，说应对未成年人游戏成瘾啊，是一场需要耐心、智慧和专业支持的系统工程。理解其背后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机制是科学干预的第一步。最终的目标呢，不是简单的戒断游戏，而是要帮助孩子重建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与信心，恢复他的身心健康，还有就是社会

那以上呢，我们用了很大段的时间哈，来和大家伙聊了聊心理医生是如何告诉我们游戏成瘾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哈，从他成瘾背后的一个原因，包括他的危害，还有家长应该怎么做，系统的呢和大家伙来聊一聊。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解决孩子游戏成瘾的这样一件事情哈，让他呢重新的可以放下手机，好好的去这个参与到生活当中来。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 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稀饭、
1: 枸杞、
0: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3: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4: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5: 夺地路口，实施拦截。
6: 哎，
4: 你是谁
7: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网站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上半段还有下半段，整体来和大家分享的都是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上半段我和潇潇更多的会把我们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那就是东北超。下半段开始呢，由莹莹导游重点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红毯旅行社的一些非常精彩的飞机独立团。那么首先先请莹莹导游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上午好，主持人上午好。
1: 欢迎莹莹导游啊，是咱们的研学导游。
0: 对，
1: 其实呢关于咱们的在假期期间，我相信许多的小朋友们，咱们不光说是有这个纯玩团的需要，更是有跟着我们红毯旅行社，包括说跟着专业旅行社出去，咱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吸收知识的一个需要啊。所以说呢，咱们本期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红毯旅行社的严导游。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上半场跟大家分享咱们精彩的玩转营口东北超，下半场呢就是我们的飞机团的行程。所以说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关注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那么提到东北超了，我相信大家最近肯定都是十分开心的，也是十分热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的赛程已经到了后半段呢，整体的赛事包括说里面的精彩情况啊，精彩的一些进球点是越来越多了，看得我们大家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分。那么同样呢，之前也是带着大家在我们的6月份左右，然后呢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去观赛，6万多人一块呐喊，那个场面真的是十分的激动人心。那么同样呢，就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后台提问了，说是之前哎，咱们这个6月因为端午假期嘛，有点家里的事儿没有赶上，这次呢还是想跟着咱们玩转营口一块出去，去来到东北超的线下去感受一下热烈的氛围，问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团心。那这不巧了吗，在8月1号我们就要再次出发了。8月1号到8月2号2天1晚的行程，整体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大连，来大连梭鱼湾去进行观赛，观看的是咱们大连主场对战鸡西客场的比赛哦。全程呢就将近是我们90分钟左右，十分的激烈。而且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咱不管是每个球队每场比赛的开幕之前，都会有哎，咱们带个引号的开个盲盒，会有咱们明星啊，包括说咱们那些知名人士来进行现场的开幕仪式表演节目。关于说大连这一场，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那么同样呢，8月1号、8月2号这2天正好是我们的周末时节，大家可以揣着我们的周末放假的功夫，带着我们的小宝贝们一块儿出去游玩。其实呢，提到东北超，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说这个球赛的门票。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进行整体的门票的一个保留啊。所以说呢，大家只要是报上名了，当天能够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出发了，都是可以保证到大家晚上可以来到咱们的梭鱼湾主场来进行观赛这样的情况的。
0: 没错，然后我相信大家对于价格方面也是非常的关注啊。咱们原价是498元，但是呢，现在节目专属限时福利立减50块钱，变成了448块钱，就可以拿下全程的一个行程了。而且其实这个448块钱啊，是玩了2天1晚，包含了酒店的住宿，我们去到大连往返的一个大巴车的费用，包括还会给大家包含了一个早餐呐、中餐呐的这个我们的餐食的费用也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咱们本次不就是为了去看这个我们的梭鱼湾体育场东北超赛事吗？只要报名了，每个人一定是可以抢到这个门票啊，每个人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进到梭鱼湾体育场进行观赛的。然后其实呢，如果大家想要进行名额的抢占，那么就先邀请莹莹给大家分享一下红毯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的电话号码，然后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企业的办公地址在哪里。
2: 好的，咱们的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咱们这次东北超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先把报名电话给记下来，然后呢，我们等到有时间了方便的情况下，我们打个电话或者是加个微信来进行名额的抢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这2天1晚都有哪些具体的行程。首先一晚肯定是提及到这个住宿方面，但刚刚佳旭所播报的四百四十八。

0: 邓艾小镇有南坡和北坡，咱们可能是更多的人了解的是北坡啊，因为在我这个到你那儿去之前，我可能印象当中就以为咱八岭生态小镇就是咱北坡的那块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啊，我看还有一个大排档是那种感觉似的、
1: 啊、对对对，
0: 但其实它那块跟咱的不是一个地方，它是在北坡。
1: 对对，嗯，咱们是南坡，在洼岭上到洼岭的下坡到一半的时候就能看得到了。
0: 其实你看，就是这两年嘛，咱们盖住小蛇棚像比较响亮的一个是大曹峪冰瀑，是吧？
1: 对，
0: 大曹峪冰瀑很多人会去看冰瀑，还有个金溪谷都比较响亮。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你从营口城区到这个金溪谷的时候，你大部分人都要下那个大坡。那么以前可能没太注意啊，我下大坡就直接下去，这坡还挺陡哈。但现在你在下的坡，在半山坡的时候，你注意往右看一眼啊，那边就是会有个大牌子是洼岭生态小镇，以前是没有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咱这个洼岭生态小镇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当初你是有个什么样的想法？跟大家说一说。
1: 嗯嗯，2021年开始基础的建设，应该要是说建的最那啥的话，应该是最近的三年。
0: 哦，
1: 啊，最近
0: 就有规模是最近的三年，
1: 就是说。头几年呢，建的都是那种像基础建设，砌砌墙嘞，做这个河道整理嘞，都是这些基础工程。从应该是今年是第三年，开始正式建这些什么木屋啊，或者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的这些设备啊，这些东西。
0: 咱刚才呢只是大概的说了一下洼岭生态小镇这个位置哈，那么现在它到了洼岭生态小镇里面都有什么，你先给我们盘点一下，然后咱再逐个的用声音带大家去了解。
1: 现在呢有餐厅，
0: 有餐厅，
1: 有餐厅，
0: 可以提供最多多少人在那儿同时就餐？
1: 200人。
0: 那么多人啊。
1: 能提供200人。完了有四合院，是非常非常古典的中式的四合院。
0: 那个四合院是干嘛？也是对外开放的吗？
1: 也对外开放。
0: 哦，
1: 啊，有茶，可以配备茶室住宿，还有餐厅，还有可以唱卡拉 OK 了，
0: 唱卡拉 OK。
1: 还有15间就是木屋。
0: 15间
1: 独栋的啊，独栋的，还有一间树屋，还有一个在顶上铺，这个有一个特别，这个现在正在建，马上就完事了，马上结束，一个观景的房间，就是四面都是玻璃的，能看到泳池、
0: 山景房，
1: 能看到瀑布，还能看到对面的大山，就是赶上什么天呢？要特别雨后。雨后啊，就是前面那个山特别高，那个主峰特别高，你可以看到，雾气烟雾缭绕的那种感觉。
0: 哦，你这个玻璃房子，我上回去的时候，我好像我没太注意这个玻璃房子，树屋我看到了啊，小粉色的一个小房子哈，还挺温馨的。你那个玻璃房子在什么位置？
1: 就在那个泳池下边吗？
0: 啊、我没太注意那个地方啊。那玻璃房子，你当初想的话，到那个晚上时候会不会很凉？
1: 晚上不会很，晚上凉，它那啥呀，安空调了。
0: 啊，有空调哈。
1: 有空调。
0: 因为大家想啊，其实这个时候今天我就觉得就挺热的。我现在哈，这个大家没有什么极特殊的事，我估计这个时间你可能很不愿意在室外去，特别热。但是可能到了洼岭生态小镇就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对呀，
0: 树木掩映之下就是一个避暑的地方，而且除了这个树木掩映之外，你耳边听到的是鸟的叫声和这个泉水潺潺的声音，那真的很治愈哈。
1: 晚上都可以听到，现在也就到现在就是晚上可以听到林蛙的叫声。
0: 林蛙的叫声。会很多吗？林蛙叫声
1: 不是很多
0: 啊、
1: 现在不是很多，就是在三月末四月初那阵儿会很多，
0: 那时候多哈，
1: 就是说冰刚开，
0: 刚是繁殖期的时候，
1: 冰刚开化，那阵儿它就会很多
0: 啊，就是林蛙也冬眠，对不对？
1: 对呀、
0: 刚苏醒不长时间，
1: 对，那阵儿就特别叫的哇，
0: 叫得很欢，
1: 但是就是晚上，就是到晚上了，但是晚上就是叫到应该是在11-12点钟它就不叫了，它也休息，
0: 力哥，你是平常都在那块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对除了对这个山水有感情之外，对那块也特别了解。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林蛙叫起来可能。

0: 会吵闹，但是我个人每个人感觉不同啊，我个人觉得那是大自然最美好的一种音乐。
1: 对，
0: 就像你到乡村去了会这个鸡犬相闻啊，大公鸡打鸣啊，还有那个小狗的叫声啊，会觉得特别亲切，田园气息嘛。那到了这个大山里住，你就有这种山林的鸟叫，肯定要的，是不是？然后这篱笆叫，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嗯，
1: 是，像这啥呀？像有的时候你听到鸡叫的声音，就是感觉到回到从前，就是脑海里头那种啊，
0: 小时候，
1: 哎，小时候，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而且空气也是特别清闲，就是早晨起来了，你散步会感觉空气中有一种甜，那种感觉，
0: 嗯，
1: 就特别特别美，也特别特别好。
0: 嗯，这个洼岭生态小镇呢，今天呢也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的直播间哈，可能也是有的人对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陌生。再给您强调一下，那洼岭生态小镇呢是在这个洼岭的南坡啊，就是你往金溪谷走的下的大坡，走半坡的时候你留心一下啊，那块有个大牌子叫洼岭生态小镇。咱平常可能去看瀑布的呢都是北坡，然后洼岭生态小镇呢现在这个民宿刚才提到了，现在住宿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时节哈，可能周末现在可能都需要提前预定。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现在周末就都得预定了。
0: 小木屋，
1: 对，都是独栋
0: 啊。独栋的小木屋里面的这个住宿的配套的设施都很齐备吗？
1: 对呀，有空调、电视，
0: 嗯，
1: 淋浴。就是说独立的卫浴都非常，就是比一些现在市里的家庭宾馆都要条件都要好。
0: 哦，你这个硬件上的还是确实挺硬的哈。
1: 对，
0: 嗯，因为你这个投入可能也需要挺大一部分投入。
1: 需要啥呢？就是说想有很多人想上山里来玩，但是你得有体验感。
0: 嗯，
1: 特别人呢要是想不休息不好，你怎么玩啊？
0: 对对，
1: 休息，一是休息，二是吃。
0: 哎，吃，你既然提到了吃，咱都能吃点什么呀？到咱这边，
1: 你像这农家炖的这些什么炖的
0: 大锅炖
1: 啊，大锅炖呐、啊，炖的这些笨公鸡，
0: 大公鸡，
1: 哎，和大的那种什么花鲢呐、啊，或者是
0: 淡水鱼，
1: 哎，淡水鱼之类的，
0: 嗯，
1: 都是纯柴火搁大锅炖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柴火锅的，
1: 啊，柴火锅炖出来的，那味道很不一样。
0: 这个反正有时候吧，一些人愿意吃大锅炖，就喜欢那个大锅炖出来那个味道、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我看还有人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了啊，我记得先前的时候我去过之后呢，可能有人对这个洼岭生态小镇呢就挺感兴趣的啊，感兴趣之后特意想去吃这个炖那个大鱼啊，当时吃的也是特别高兴啊，他们一行去了四个人，咱们这个鱼都是挺新鲜的，现整出来的，是不是？
1: 都是说啥呢？都得提前预定，因为什么？得现杀。
0: 嗯，
1: 这个大鱼啊都得现杀，再加上柴火，它因为炖呢、啊
0: 嗯、
1: 炖不到一个小时，一小时零十分钟左右，
0: 嗯，
1: 要不你根本就味道入不了味，
0: 是不是
1: 啊？所以说都需要提前预定。
0: 嗯，想想也是哈，咱们在周末的期间，你想我要去到洼岭生态小镇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的山水，那周末在那儿吃了，那我提前可以把电话这个打上预约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跟您联系就行吗？
1: 对对，
0: 嗯，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正在听广播了，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跟大家说一下。
1: 133，0497，0457，
0: 133。
1: 零四九七
0: 哈，直接就可以和这个力哥联系啊。
1: 对对，
0: 我习惯称呼他为力哥啊。那个提前预约，如果说我这个从营口城区到那儿的话，大概我觉得一个半小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走到半路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区啊，比方高速休息区啊，或者是哪块儿，你提前可以电话预约一下，或者我们的坐车上的乘客啊，电话提前预约一下啊。中午想吃点啥？除了这个炖大鱼啊、炖大公鸡之外，还有什么
1: 什么山野菜呀、啊、笨、鸡蛋呐、啊，
0: 嗯，
1: 炒点什么？就现在炒的大叶芹呐、啊，就是都是农家的这些农家菜，
0: 山野菜，
1: 哎，
0: 啊、
1: 特别好，
0: 靠山吃山、啊，
1: 对，
0: 靠海吃海。而且那个刚才咱们闲聊的时候，你也提到了，现在山上蘑菇还下了，
1: 现在那个大嘴蘑、
0: 大嘴蘑
1: 啊，还有那个什么。叫手剑青，就变色蘑，
0: 剑手青、
1: 哎，那个已经现在有了，但是说现在不是很多，
0: 不多哈，
1: 不多，应该是，要是赶上这阵有雨季， 连着下几天雨会很多。
0: 我看了这个预报啊，现在预报说下个星期好像是连雨天，好像雨还都不太大，好像这都是小雨。目前来看是这样啊，
1: 它有雨就可以，
0: 有雨就行，
1: 有雨就它雨只要这雨多了，它马上就出。那个蘑菇出的很神奇。
0: 嗯，想想也是，这按照往年来讲呢，一到了雨季就是这个采蘑菇的是最佳的时期了，是不是七八月份、啊？
1: 对对对，
0: 嗯，而这一季都经常会说山珍海味，山珍海味。你说到山上靠山吃点啥？这个蘑菇是独特的一种野味了哈。嗯，
1: 它这个季节呢，你看有大腿蘑，有这个变色蘑，你等到秋天了就有真蘑了
0: 啊，
1: 就会有真蘑，而且像五一前后吧，五一山野菜，就像说你像这大伙儿可以去采采山野菜呀，
0: 嗯，
1: 蕨菜呀，什么所有的这些山菜都很多很多的，
0: 嗯。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说，有的人是这个蕨菜呀、山野菜，有的他不认识，他怕他采错了。
1: 那不能，他因为啥？你这个就是那几样，有几样是非常
0: 大众化的，
1: 还大众化的。
0: 嗯，
1: 现在你就是上市场，
0: 嗯，
1: 上市场有的一些农民采到的也会去出售啊，就那几样的，
0: 他们还行，他
1: 那样的都认识了，
0: 他们了解哈。
1: 啊，
0: 你到那些去买的话，可能价位呢也比较便宜。其实现在很多人是越喜欢吃山野菜，
1: 咱那就是啥呢？现在是属于对外也，你看去了，停车也不收费，就是欢迎大伙儿去参观这种环境。因为什么呢？我也希望大伙儿都能融入到这种亲切的大自然当中，去享受这个过程。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咱那个蛙岭生态小镇一个挺亮眼的地方啊。因为你到很多地方去玩，看看山，看看水，可能多少会收你一张门票，但是咱这门票钱是不收，
1: 不收不收，
0: 而且还不收停车费，
1: 不收、
0: 啊，不收啊！我刚才我还听您说，您自己还准备借一个大一点的停车场。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下边都预留了，停车场都预留了，现在那个道也开出来了，开出来了，过两天马上就要铺那个铺柏油，就柏油路，把那油石铺上之后压上了，就可以大那块就会容纳很多停车了。
0: 那您大概什么时间能建？有没有一个规划？大概什么时间能停车场建好？
1: 有两个多月就差不多。
0: 两个月啊，
1: 嗯、
0: 现在是这个七月份。
1: 完了呢，我在我那
0: 之前，
1: 我在我那后边又建了一个，咖啡、茶、书吧，就是建了一个那个，正在建。完了呢，整体那个那块还建了一个像类似于舒适那种园林的，现在什么月亮门啊都砌好了
0: 啊，
1: 那块儿建一个小园林呢，里头可以品品茶呀，
0: 嗯，
1: 坐着冥冥想发发呆，喝点茶，坐那块儿的，完了可以上书吧拿本书，坐那块儿的看会儿书，在那个树林，整个都是在一个山坡的树林这里
0: 啊，
1: 哎，特都是住正在去收拾。
0: 你这个你说这个感觉哈，我能想到了这个苏州的园林的风光，江南的园林，但是这个园林呢不是在江南，是在咱东北的营口啊，而且这个园林是建在山上的，突然会想到一句诗哈、啊，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想一想，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好像是过去那个年代一些修炼的人、高深的人士那个隐士的那种生活，陶渊明式的一种生活、啊，挺让人向往的哈。
1: 其实就像咱那个里头啊，你就是说光看到那个大门，蛙岭生态小镇，但是说你光看到这儿了，什么你也看不到，你只看到有一条道上，但是说等你进来，有一块大石头。非常大的就天然的石头，那块是一个瀑布，可以是做的人工的啊，人工的瀑布是流水的，这个石头整个把这个洼岭这块全挡着的，只有你车一拐进来，你才会看到里边整体的面貌，包括餐厅啊、四合院啊，包括所有的那个木屋的这种住宿的这个区域啊，这阵你才能看得到。
0: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力哥，你的《桃花源记》上学的时候肯定背过吧？哈，
1: 对，
0: 初级侠，才通人啊。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挡着看不着的，
1: 对对对。
0: 步行数十步，再往前走几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无色俨然，是不是？
1: 对对，就是
0: 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别开生面。还有个那个成语叫别有洞天，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我去过一次，我觉得我多少有点发言权，但是很遗憾啊，就是我这个没有说全程的走到山顶去，山顶还有更精彩的景色等着大家。
1: 对，山顶上还有什么呢？有两处 特别漂亮的峡谷，就是这，哎，就是纯属是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样的。
0: 哦，嗯，
1: 两个山与山之间的峡谷，还有地方像悬崖那种，但是说的，这种就是不建议说的太靠近了看，会有危险，怕掉下去啊。
0: 安全第一。
1: 哎，但是说你看到那种还非常震撼，太漂亮。
0: 这不是这个人工搭建的，它就是原生态的。
1: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时候吧，原生态，我也就像说往山里走，我不会动用说的更多的人力资源去，或者工程机械啊去维修，因为我就怕这破坏了这种自然的这种风景，这种环境。
0: 既要保留它原始这个面貌啊，我觉得你这个是太好了，太宝贵，大家就更愿意去接触、感受那种原生态的一些东西。
1: 就像我刚建的初心也是，就想自己呀、啊，在那儿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去，哎呀，待一待，解解压，特别好啊。但是后期了，逐渐也有很多朋友或者有一些人呢，就往里进，说你这能不能对外开放呢？就逐渐一点一点，现在也就开放了。开放也不是说你搁这住了，住许了。如果说你想搁这住许了或者吃饭了，这送你费用，剩下别的也没有什么费用。
0: 挺难得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就听力哥跟我这个说过这个事儿啊，他最初的时候就是让自己找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可以治愈自己的心灵的地方，哎，终于找到这儿了，感觉特别特别好。然后他觉得我自己独享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两种感觉，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说分享也是一种快乐。于是呢就想，哎，这个我对外开放了啊，建了一些民宿啊，建了一个餐厅什么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大家啊，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是他不收门票啊，
1: 对，
0: 而且停车也不收费啊。而这个大的停车场落成之后的话，你可以约五个三五好友啊，开着三五辆车去都没有问题的哈、啊，有停车的地方，然后再到山上去探险。好了，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给大家介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饿 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7: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7: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7: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 这里有海滨温泉，
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 百年港城，
3: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3: 水果甘甜，
1: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盖州市小石棚乡的蛙岭生态小镇。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蛙岭生态小镇的主理人啊，刘正涛啊，但是大伙儿呢都习惯亲切的称呼他为力哥哈。哎，力哥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可能有的听友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收音机可能有这个特点，他不可能是一直持续的像看电影似的从头看到尾啊。哎，可能刚刚打个收音机，哎，我刚才那一个开场白之后，有的人，哎，蛙岭生态小镇，那是不是我们平常去蛙岭看的那个瀑布啊？你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蛙岭生态小镇。
1: 蛙岭生态小镇呢是在蛙岭的南坡，坐落在小石棚乡周屯的，就是蛙岭的南坡，也下到一半的地方。那个有一个挺大的实木的山门。顶上是蛙岭生态小镇，乍一看吧是一条道，但看不着里边，你得通过开车上去，拐过来才柳像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0: 这个
1: 你进去之后会豁然的开朗，一看啊，这里头还有这么大个地方。
0: 咱们这个蛙岭生态小镇呢是不收门票的，
1: 对，
0: 您可以免费去的，而且是不收这个停车费的啊，停车费的，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周末有空你可以去玩先看看，哎，说觉得哎这地方真好，想住一宿，哎，咱这有小木屋，一共有15间小木屋，是不是？
1: 16个
0: 啊，16个小木屋，我少说了一个，16个小木屋，还有一个树屋，还有一个马上要建好的玻璃房子。
1: 对，
0: 好了，那么这些可以住宿的地方，那个房屋里都可以住几个人呢？里边配套设施什么呢？
1: 像树屋啊，就是一张大床，
0: 一张大床房，
1: 哎，大床房。这要是说正常都是叫情侣住会更好一些，而且它是一个粉色的嘛，就特打造，当初打住打造前也是这么打造的。你像带就是有4人间，两张双人床，完了屋里呢像空调、电视、WiFi、淋浴。哎，都是可以洗一下水澡，都可以的。
0: 可以说你这都是小木屋里的标配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完了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容纳8人间。像8人间呢，就是底下的床是一样的，2个双人床。完了上边但是有一个小楼梯上去，有个2层的小铺。那个铺，正常是说能睡4个人，但其实能睡5个人也可以。就是说的能这正常呀，一家人啊，还有父母啊，带家人孩子呀，或者什么的，7-8个人住这一个屋就可以了。就够用了。
0: 不同的房型，根据你不同的需求哈。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暑期应该是一个那个住宿的一个高峰期，尤其是周末期间。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必须都得提前预约了，要不现在就是到周 5、周 6有的时候就约不着房间了，有的。
0: 咱们蛙岭生态小镇啊，就是说这个，这个地方吧，就是大家去的话，一个通过自驾去可能是更方便一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现在就是我们抖音也有官方号嘛，就是说的你那顶上都有地址，有那个导航，一搜，包括你像百度啊这些都可以一搜蛙岭生态小镇就可以直接就导航了。
0: 那个其实大家应该以前愿意带着孩子去金溪谷哈，金溪谷呢跟咱们是2种风格，
1: 对，
0: 金溪谷挺热闹，
1: 对，
0: 其实挺热闹啊，带孩子去
1: 就是玩的小孩玩的比较多，像什么漂流啊或者怎么样的，咱们那呢就是一个属于治愈性的、疗愈性的那种民宿，
0: 很静谧的一种感觉。
1: 对，进去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属于的是能分出来3种感觉，像白天的感觉， 晚上灯光全亮起来的感觉，哎呀，又是一种感觉，哎，雨后的感觉，那就又是一种感觉，雨后就是有点像江南那种小镇一样。
0: 啊，我倒觉得其实你这么一提起雨后，反复提跟雨，我觉得这个蛙岭生态小镇在这个雨中的这个天气，这个景观一定会更好的啊。
1: 对，
0: 我都很挺期待的，下点小雨，下大雨可能是那也不方便了哈，下点小雨的话去感受，甚至住在小木头房子，你听着那个雨声那就很不错了。
1: 对呀，
0: 这雨停了之后再去看一看外面那个山水啥的，你刚才提到那个河里那个水都冒冷气。
1: 对，
0: 是不是
1: 像那个我们沿河啊都做了一些凉亭嘛。
0: 嗯，
1: 你去了就像说外边下着雨，你搁里头煮煮茶呀，
0: 嗯，
1: 哎，吃点烧烤啊，
0: 嗯，
1: 吃点就哪怕吃点什么涮点火锅啊，那种感觉太不一样了，
0: 是吧？被你说的都想现在马上动身去了，就去体验的那个感觉啊。咱们这个而且雨后会有云海，看到云海的几率会比较大。
1: 对，基本上都可以，就是说这个雨是因为是跟天气有关系嘛，就是下完雨天一晴都会有云海，但是云海有的时候云海的那个壮观程度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时候会特别，你赶上今天就是说它温度提升的特别快，那种云海就特别特别漂亮，就是说我那抖音里头看着的就像在画中一样，就是纯属那种，就是说用你就是说用手机或者照相机记录出来那个东西，
0: 嗯，
1: 根本都
0: 不像肉眼现场看的那感觉。
1: 对，太震撼了。
0: 哎呀，这个

0: 滨海当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说大家如果是想去看，头一天下雨，第二天晴天，看到的几率会比较大。
1: 对呀、啊，就是说你要是赶上下雨了，今天可以搁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早晨一起来一看就可以，就能看着观到云海。
0: 其实我在想，其实看咱们的蛙岭生态小镇现在就是，正式营业，从现在到十月中旬
1: 啊，对，就是十月中旬，
0: 十月中到十月末左右啊，根据天气情况呗。我觉得你看，除了这个欣赏风景的一些游客啊，还有一些摄影爱好者，我觉得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1: 对，
0: 那个云海啊，还有这个山水啊，就还有一些这户外那个挺喜欢户外的人，
1: 还有不少就是，也有不少这样的那种，那叫什么那个画画
0: 的写生的，
1: 也有不少去的。
0: 去那边啊，
1: 去画个画写个生啊，也特别好。
0: 对，这个那画他们画画写生是不是都往山里边走？
1: 对啊，
0: 上到顶上去。
1: 前阶段就是说有一些老年大学啊，像那个什么声乐班的，还有那些他们去了，整个组织乐队搁那块儿都唱歌啊，都不少人去。
0: 这个往山上走，那个咱们的力哥啊也是挺用心的，那个山路整的确实用大石头、大石块铺就的路、
1: 都铺的
0: 啊，就是石头路。
1: 这往里头呢就是一共有那现在就是说可以正常观赏的有三个瀑布。有三个瀑布，反正这三个瀑布是各有各的风景，各有各的千秋，
0: 性格也各异。
1: 他就是一步一步都铺的台阶，可以往里走，走到里边，完还最到最里边还有一个峡谷，而且往峡谷，就是从第二个瀑布开始以后啊，就会临的就是那种什么样的呢？那小石路啊，在这种高速下边的穿梭过去，那种林荫小路那种感觉，就是跟咱相对比来说，像跟九寨沟啊，或者跟那个前天有一会儿也是说，哎呀，你这轱辘道是跟九寨沟有一轱辘道特别相似
0: 啊。九寨沟，我突然想起张家界有一段道叫金边溪。叫金边溪，它那是纯步行的，有点相似那种感觉啊。金边溪呢，它是一个比较平的一段路，但是那路行程也挺长的啊。咱这个是一段山路，曲径通幽的山路，
1: 对、
0: 很相似，感觉挺好的。
1: 往上走，那回你去不没往那个峡谷那走？
0: 没
1: 就往峡谷里走，因为啥？那里头，因为在那个峡谷下方那块有一个平缓的地带，全是核桃树非常高的
0: 山核桃
1: 啊，山核桃树。
0: 哎，那你说大伙儿叫那个山核桃跟野核桃是不是一种？
1: 对呀、啊，
0: 就一种啊，
1: 就是野核桃。它那个其实野核桃的味道非常好，
0: 我知道，对，
1: 就是啥呢？
0: 太硬了
1: 啊，对，会不会炸？得炸开，得会炸，炸开了之后那个肉也特别香，要比架核桃要香啊。
0: 对，
1: 你现在那里头就是说。这像什么榛子，蘑菇，还有什么圆枣，就是说真实的这种天然的环境就太漂亮了。包括我们那有一个小泉眼，里头那天你不看着吗？那种小野生的小娃娃鱼。
0: 小娃娃鱼哈、那个当时我还跟那个力哥我说咱这个东北有一种小动物像娃娃鱼，叫东北小泥。我说这个是不是东北小泥啊，而不是娃娃鱼呢？力哥说不，这是娃娃鱼。
1: 他们很多人因为啥？有很多人来看了说这个是娃娃鱼，
0: 说不是咱东北地区有一个特有的那种像娃娃鱼叫东北小泥。不是的，
1: 硬不是。他们也说咱这对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人家说那个是娃娃鱼
0: 啊，
1: 野生的娃娃鱼。
0: 娃娃鱼是国家保护动物呢。
1: 对呀、包括林蛙呀，还有什么喇蛄啊，这里头就是因为什么，在咱这个山谷的上方就没有人家的，也没有什么农田呐、你去用这些农药啊，所以说这里头这些
0: 东西
1: 特别好，它没有污染，所以说有小龙虾呀，林蛙呀，什么喇蛄这些，还有小生这些东西。
0: 对，咱说的一个小龙，那个小龙虾就是咱说的东北的这个喇蛄，
1: 对，
0: 这个喇蛄，其实喇蛄跟小龙虾它生长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1: 对呀、
0: 那小龙虾可能比较浑浊的环境当中就能。
1: 对呀、它是
0: 喇蛄可挑剔了。
1: 对呀、有一点污染喇蛄都不行啊，都存活不了。
0: 这个有机会我再下午去的话，我一定就是多
1: 喇蛄得是几点？你得最好是下午5点以后。
0: 为啥那个时间段呢？

0: 他平常都是钻那石头缝里了
1: 啊，都躲在缝里，
0: 都躲里，到五六点钟前他才会出来。你看那盒里头一层
1: 啊
0: 都搁那爬。
1: 那个我先前听
0: 他倒着跑
1: 啊，
0: 倒着跑
1: 是吗？
0: 啊，他倒着跑，哎、
1: 啊，
0: 你倒着跑，你一抓他前面，他顺后边跑
1: 啊
0: 那种。
1: 多吗？喇蛄多
0: 多多多
1: 多哈，
0: 特别多。
1: 哎呀，我在想，我有机会就一定要去拍一拍，就好多喇蛄在那水里面嬉戏那种感觉哈。
0: 你看那你一碰它，
1: 嗯，
0: 有不少像你说你抓前面去了，
1: 嗯，
0: 它顺后边跑
1: 啊，
0: 它顺着尾巴那块儿往后跑，
1: 嗯。哎，喇蛄是不是这个国家保护的动物？
0: 那不是，
1: 不是就可以吃的，是不是？
0: 它有不少啊，有的是说现在它有的抓、嗯、抓一些有烤的烧烤、
1: 嗯，
0: 就直接拿那顶烤。但还有一些什么做喇蛄豆腐、喇蛄汤的
1: 啊，
0: 说味道挺鲜。
1: 听说味道挺鲜，
0: 但我没吃过
1: 啊。我以为我刚想问的，我以为您吃过呢。
0: 那天我看那谁，就是那个张同学做了一期视频，就是做那个喇蛄豆腐。
1: 喇蛄啊，嗯，一大特色，
0: 嗯，
1: 这东北的一大特色。
0: 对，
1: 好像这个就东北大家叫它叫喇蛄哈。
0: 对，
1: 嗯，然后这个还有淋蛙，还是野生的那个淋蛙、
0: 嗯、啊，淋蛙特别多。
1: 嗯。真的是挺好啊，你就往山上走的时候听这个流水的声音，看看这些景象。嗯，你像那个野河的山河的几是几月份成熟啊？
0: 也是将近十月份呗，
1: 啊，金秋时节、
0: 嗯、
1: 那圆枣会早一点吧？
0: 圆枣啊，圆枣其实是越晚越好
1: 啊。
0: 圆枣要是搁树上后期了远了之后，再搁树上再将或者就形成什么，就像果脯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啊，就干巴了，
0: 有点干，不是，有点抽了
1: 啊，干，
0: 有点抽抽干了，就是说的那啥，但那阵儿吃
1: 老甜了，
0: 老甜老甜的了，老好了、啊，因为那里头很多，
1: 嗯，
0: 就是说自然环境没被破坏，就特别多，也没采的人也不会很多。
1: 但我在想，力哥，你看咱们最近说这个万岭生态小镇，经常在我们这儿媒体被提及的话，可能你那游客会越来越多，合计你点圆枣够采。采的吗？够采摘的，采摘的吗？那就没了。
0: 因为很多地方有啊，它不是说的就那一片说的、
1: 啊、
0: 或者多少，你有很多地方
1: 成片成片，
0: 对，
1: 是不是
0: 都成片的？
1: 嗯，但在当他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咱们这里呢本身是不收门票的，但是你去的话，你是你可以免费去采摘，但要注意安全啊。
0: 对，
1: 有的地方可能长得真的挺高那个位置，你别去冒那个险。我记得先前听力哥说，有一位碰到一位老大爷爬挺高的树，还挺吓人。现在想想可能都心惊肉跳的。
0: 有几棵杏树嘛，
1: 嗯，
0: 就是
1: 银杏树，
0: 杏树
1: 啊，杏树、嗯、
0: 杏树，它营口一个那啥，一个旅游团，一个几个大巴去的、
1: 嗯、
0: 有几个老大爷大娘就上
1: 了，挺大的哈，
0: 爬树上去了，
1: 爬挺高的，
0: 爬挺高啊、
1: 嗯、
0: 我说的你别为了点杏，我说你不搁底下，你搁棍子打一打，敲一敲也行、
1: 嗯、
0: 你别卡了怎么办、啊、
1: 对，咱的安全第一，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因为你看，你想想，咱这本身是不收门票的，你在玩图一个乐呵，你到哪儿去不能说哎呀不收门票我可以怎么，那你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对对对对、
1: 嗯、你那杏树很高吗？
0: 挺高，非常高、
1: 啊、
0: 对，我最高的地方都得达到30米。
1: 哎呀，那你那杏树好多年的杏树啊。
0: 嗯，因为这块的就是在咱们去买来之前，那个杏树已经就那么大了
1: 啊，
0: 都多少年了。像那些、
1: 嗯、
0: 有一些树，像我那一进来一拐进去那块有棵松树都100多年了
1: 啊。哎呀，这个我听你这么一讲的话，你想在杏花开放的大概是什么时间？
0: 杏花并不好，就是说在五月前有梨花，
1: 哦，
0: 有梨花，还有李树花，
1: 李树花，
0: 李
1: 杏花不好，杏花也行，
0: 杏花早啊，杏花一共才那几颗杏花，
1: 太早了哈，
0: 哎，嗯、而且这个梨树开花，我跟你说，像那个树屋啊。包括我上面有个15号、16号房那儿，
1: 嗯，
0: 将来这个就这个咖啡吧跟这个酒吧还有这个书吧这儿、
1: 嗯，
0: 这块儿的全是梨树，等到5月份，那你都我拍那视频，
1: 嗯，
0: 那梨树都梨花哗哗飘，那种感觉老漂亮了。
1: 好，好，这个想的，那个明年到时候这个梨花开的时候，你告诉我，提前告诉我、
0: 嗯。
1: 但这个东西好像你得赶，它那花期大概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吧。
0: 对对对对，
1: 一个星期左右，而且在这个黄金时期当中呢，还不能下太大雨。
0: 就那个，我这铺那个，就那是把铺那个砖路上，
1: 嗯，
0: 一层啊，全是花，
1: 花瓣。
0: 哎呀，
1: 嗯，你想想看，拍照打卡那就绝佳了。
0: 完了，你再听那小河流水，完了上面就那小瀑布那儿，
1: 嗯，
0: 小瀑布那个北，就那个，因为那个小瀑布是北坡嘛，
1: 嗯，
0: 北面，这个北面啊有那种映山红。
1: 哦，
0: 到4月15号到20号之间，这边看。
1: 映山红多吗？你这还听？
0: 也可以啊。
1: 能有多少颗？就你肉眼可见大概
0: 多少颗呀？整个就是小瀑布那一小面全是。
1: 啊，你知不知道？其实，在咱营口目前来讲，映山红特别有名的，哎，叫杜鹃花啊。
0: 啊，对
1: 啊，有叫映山红跟杜鹃花是不是还不一样？
0: 其实就是一样的，
1: 他大家说好像不一样啊，
0: 嗯，
1: 有的叫映山红，有的叫杜鹃花，
0: 它就是属于单，那叫什么，单片跟双片
1: 是吧，
0: 好像有这个区别。
1: 嗯，那个咱营口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华雅口那个杜鹃花。
0: 对，人那个是咋的呢？
1: 成片成片
0: 啊，成片成片的，
1: 嗯，
0: 咱那个也是，但是说你要是达到人那种大片面积达不到，嗯，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个这个北坡这个山呢，啊，或后期就有很多那种着树已经给它覆盖了，高映，
1: 嗯，
0: 山红都在里边了，
1: 嗯，
0: 就是说在裸露在外边的映山红会开。
1: 嗯，
0: 哎，这也可以，
1: 那
0: 也倒不算说，
1: 听你这么说也挺特别的，
0: 啊，不是十分壮观，但也可以。
1: 嗯，好，那这映山红应该比那个什么开的
0: 更早了，
1: 比梨花开的早。
0: 对呀，啊，它4月15号到20号之间就开了。
1: 嗯，好好，那个大家您看，听了我们这么说，你们是不是也挺向往的蛙岭生态小镇的啊？那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挺喜欢拍一些山山水水的大自然的风光，尤其是像这种原生态的东西啊，花开了啊，这个山绿了，然后瀑布水量大了，那这些呢，一些那个变化呢，都会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一个情绪价值。那么在蛙岭生的生态小镇呢，这里的山水啊，就是金山银山啊，如果你去了之后呢，真的是给你的情绪呢很好的一种疗愈啊，放松，就远离城市的一种喧嚣。所以将来咱们也打到一个方向，就是说会有更多人到咱们这里来，这个治愈身心。
0: 哈哈，我就是说主要想打造这种清康养，
1: 嗯，
0: 哎，清康养的这种远离城市的喧嚣，
1: 嗯，
0: 哎，把生活或者工作相对比的这些压力到那儿能得到释放，
1: 嗯，
0: 说的就像好比像车子到那儿了加加油，
1: 嗯，
0: 好好的治愈一下子，完再回来，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继续努力的去工作呀，
1: 嗯，
0: 哎，去生活呀，是这样。
1: 嗯，其实你知道这个，就你在说这个时候，我突然会想到什么，就是想在这个大山里面弄个类似于隐士那种生活，但是呢，哎，看到的是山水。如果说在，诵读一些唐诗啊、国学呀，啊，你能不能想象那个朗朗的读书声从那个大山当中传荡出去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其实我现在
1: 多好啊！
0: 我也，你这个建议非常好，
1: 是不是？
0: 我也想，就是说我把这个园林这儿啊，
1: 嗯，
0: 我就想奔着这种国学这个方向，就像所谓的疗愈啊，坐那块发发呆，看看书，
1: 嗯，
0: 哎，就是那种感觉。我是想，我其实我一直很梦想达到成那种感觉的。
1: 嗯，我也相信会有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啊，志同道合的人，或者说跟你有一样那个认知的人呢，可能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啊，就是来放松自己的身心。因为平常我们工作啊，生活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你需要一个地方就是放空自己啊，在那一瞬间，在那几天的时间里哈，让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空，然后呢，再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来继续打拼，给自己怎么像你说的加加油、鼓鼓劲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好，这个蛙岭生态小镇呢，我这是一个挺让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啊，都是自然的一个山水，是原生态的风光。嗯，尤其是这个雨季的时候呢，像也真的像烟雨江南那种感觉。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是欢迎大家呢去打卡啊。嗯，那么这个联系方式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嗯，
0: 13304970457，
1: 13304970457
0: 啊，0457，
1: 0457。你看，今天咱们呢是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哈。那么，如果说大家在抖音经常刷抖音的话，也可以在抖音上直接搜索
0: 95951，或者
1: 那951是我们这个节目，
0: 啊，就是蛙岭生态小镇。
1: 哎
0: 哎，
1: 直接搜蛙岭
0: 生态
1: 小
0: 镇，
1: 啊，
0: 对，
1: 点个关注就可以。
0: 哎，
1: 或者你不关注，你看我了解一下，
0: 对，
1: 你看看那里面那个力哥拍的视频啊，看看这个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说哎，这个视频的拍的挺好的，那你就去看一看。
0: 对
1: 对，
0: 而且咱也不收门票，
1: 不收
0: 停车费。你可以去了，去溜达一圈。我什么我不想消费，我可以不消费，我就 我也不去看一看，
1: 嗯
0: 啊，参观参观，
1: 感受一下。我觉得咱们那里够玩一天的，
0: 够
1: 是吧？
0: 够，
1: 因为你往山顶走够玩一天的。
0: 我寻思慢慢会打造一个野爬的路线，但是这个野爬路线这块啊，就是会有一些风险。
1: 嗯，
0: 我想打造一个野爬路线。那天我不跟你说，领着就走那个、嗯、那个做一个做那种就像什么，他们正常的野爬那种的，绑上红布条，这整个捋着这个道，一个小环线，一个大环线那种。
1: 哦、那个那投入会比较大的呢。
0: 那个不大
1: 啊，不大吗？
0: 就是说你有人踩出来道，完了绑上这种那啥那个路标就可以。
1: 嗯，但这个反正会有一定的安全，有一定的风险性哈、
0: 嗯
1: 哎。
0: 对对，
1: 嗯。当然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挑战这东西，
0: 对，
1: 前期可能得买好的保险，
0: 嗯，
1: 是不是？买好这个意外保险什么的，然后可以去挑战一下。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力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哎，给大家这个带大家了解了一下在八岭生态小镇，也欢迎大家呢那个在周末的期间或节假日带上亲朋好友那个走进八岭生态小镇啊，现在还是提倡自驾更方便、啊，
0: 对对对，
1: 开车去啊，
0: 对，
1: 嗯，到那儿去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么美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跟收看，嗯，咱们再会，
0: 再会，
1: 嗯，
0: 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四到五级，二十时前后转三到四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时前后转五到六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四到五级，二十时前后转三到四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时前后转五到六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1.5 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啊，检车保险全年，价格是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05年高尔夫1.6手动低配，红色，全车是2遍漆，检车呢到7月份保险，到7月份啊，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6500元，啊，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 1.6 的自动高配，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价格是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渤海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的家电，价格10万，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来发布您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的家电，价格是10万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市区呢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自来水公司附近呢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0: 自来水公司附近的有一家洗车店，外堆四个车库加一个办公室，价格6万，价格可议啊。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I'm a rock, black and blue, colors in the sky. I'll be with you, 'cause I'm your samurai.国宝首府小区呢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一名，男女不限，工作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出售2008年的本田八代雅阁2.0，黑色自动挡，价格1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151-3422-2477。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空中服务台呢将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为你播出啊，稍后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澎湃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

0: 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门神。门市出租，五台子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85平，门面宽，地点好，二高小八路附近，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155-0407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0: 那您用公筷吗？
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0: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0: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4: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 95.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信息。无论你是新房准备要去装修，还是说旧房子我想要改造一下，无论你想要去了解主材辅材还是隐蔽工程和表面工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来给大家做相关

的分享。那如果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更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来留言，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那届时大家想要了解的这些装修信息呢，我们也会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说专属的风格应该怎么样能够装出高级感啊。因为不少的这个装修，大家在装的时候呢会陷入一个审美内耗，我到底是刷奶油风呢，还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侘寂风呢，还是说中古风呢？那这些呢其实大家都会比较犹豫啊。奶油风呢就是比较偏温柔治愈的，侘寂风呢就是极简质感，那这个中古风呢就是比较偏复古的韵味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小贪心吧，就会借鉴各种这种风格啊，最后墙面、柜子、灯具、软装等等吧，这些都变成了一个各自独立、互不兼容的个体单品。哎，单独看都很精致，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是会变得杂乱违和了，也沦为这个花钱啊，然后又很难看，就变成了混搭翻车现场。那如果说你的家想要装出高级耐看、风格统一，那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跟风。那我们怎么样去轻松锁定适配自己的专属风格呢？首先我们要先存后筛，搭建专属审美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多数的这个家装风格啊，有的时候会是有点这种混乱的感觉，根源呢就是审美比较碎片化，盲目的取舍。其实正确的这个定风格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先积累再去筛选。比如说你前期你会找一些素材也好啊，看一些样板间啊，包括找设计师给你做这个设计图哈。你前期的这个风格可以不限制这个数量，你就是什么样的都看一些啊，什么样的我都存一点，保存这些让你心动的家居案例，你就先给它存下来啊，然后不急于去下这个定论，说哎我就要装这个风格，哎我就要装那个风格，不急于去下定论，你先存下来。当这个素材全部都收集完毕之后，你发现哎我收集的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这几种风格，你再通过主色调的快速筛选去给它归一个类，比如说你就偏爱这个米白啊、原木或者暖性等等比较暖色调的吧，那你就比较适配奶油风啊、日式原木风。那如果说我就是很钟情这个黑白灰冷调低饱和色系的，那你就比较适合去选择现代极简风。从高频审美这个偏好当中你去锁定核心的风格，哎，这样的话再通过这种步骤去筛选就会比较贴合你的本心，然后没有这个盲从的这种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比如说第二步你应该怎么办啊，其次呢就是功能的筛选，用生活

实用的功能，哎，它才是空间核心的骨架。如果说你只追求网红风格，但是却忽略了日常的需求，那装出来就是冷冰冰的样板间。入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哪儿哪儿都是不变，因为你没考虑进去这个实际因素嘛。所以你在敲定风格之前啊，还要理清一下居住的核心，比如说都有哪几点啊。一，常住的人口。二，是否有老人和小孩。三，日常烹饪的习惯。四，收纳的刚需。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的场景，以及自己不可妥协的个性化需求。这个不可妥协的个性化需求啊，就是说如果你的日常是比较习惯在这个客厅的地毯上啊坐着去办公啊，或者坐着休闲喝个茶啊，跟朋友聊个天儿，那你的这个客厅的个性化需求就是不可妥协的部分。那如果你觉得我的睡眠每天是最重要的啊，我的卧室一定要有一个投影仪，我的卧室一定要有一个其他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也是你的个性化需求，这个是我自己一定要有的啊，必须满足我的日常生活需要的，这个是不可妥协的部分，在你定装修风格之前也是要考虑进去的。所有将这种审美啊、喜好和生活的功能相结合，最后你才能够落地一个适配性拉满的方案。这样讲的话啊，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了，对吧？那比如说我偏爱温润原木风，同时呢又需要强收纳独立的书房，适配养宠物的需求，那你就可以定制一下这个专属的风格，比如说兼具收纳啊，适配居家的治愈系日式原木风，哎，这样不就很好吗，对吧？既兼顾颜值，实用性也有了。那所以关于家庭当中，我既不陷入审美内耗，又能够让我的家高级耐看，风格统一，你有哪些办法？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5: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4: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5: 水龙头坏了？
4: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5: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4: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0000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100000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5: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4: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5: 还真是。
4: 办好了，走，吃饭去。
5: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6: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你要搭配的一些装修风格，还有你喜欢的一些装修的信息。那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当时就非常执着于奶油风格。确实啊，就是很多风格都挺喜欢的话，就会比较纠结，我到底是装哪一种风格呢？这个还是需要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家里的一个整体的布局啊，整体的情况啊，包括你的这个家庭实用性啊，整体的去看一下，再去决定啊到底用什么样的风格。这个朋友说，我当时装修的时候定风格还是挺快的，因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很喜欢暖色调。

那当我们啊这个风格和功能都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黄金搭配法则，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告别这个杂乱混搭啊。那一个核心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同一空间内我们来提取三种核心元素，各自重复出现三次，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丰富，然后也不凌乱，并且呢是比较统一的啊，它也不会很单调这种。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以这个深棕色的这个色系啊，这个休闲椅为例，你比如说深棕色的这个休闲椅，你可以确定一下它选择什么材质的。那比如说如果你选择皮革的，那你就提取深棕色，然后皮革金属三大核心元素来贯穿全屋的一些细节。深棕色啊，它的这个适配，你比如说像抱枕啊、窗帘啊、装饰画，哎，这些就是跟这个颜色还挺搭的。那皮革呢，就是运用在比如说座椅啊，然后边几还有这个墙面的这个软包啊，这些是可以的啊，这个相应的材质啊。金属呢就是点缀一点这个灯具啊，包括家具的支架，这个呢就是比较好搭配的一种黄金法则，就是提取这个三种核心的元素啊，给它重复的出现三次，就是会有一种统一协调的感觉了。所以其实当你发现啊，这个各类的单品它通过固定的元素串联呼应的时候，这个全屋的氛围就是非常的连贯，非常的和谐，而且就是高级感自然凸显，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色彩材质的割裂。如果一旦割裂了，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翻车了，对吧？就整体的这个效果也并不会很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搭配法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还有一步呢，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自测的方法，怎么样能够快速锁定专属我们自己的装修风格。比如说啊，你翻看大概就是十张左右吧，就十张啊，这个心仪的家具图，你就可以快速的定位了。比如说暖色调，哎，你就比较适配奶油啊、日式、法式。我们刚刚那位网友留言，他就比较喜欢暖色调的哈。那冷色调的呢，就是适配极简啊，或者是工业风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中性色一点的，那就适配侘寂风、北欧风这样子。那比如说像高频的原木材质，那对应的呢就是温柔原木风。金属玻璃就比较适配现代风了。那如果说我很喜欢那种布艺的藤编的，那也是比较适配治愈系的奶油风的。所以其实你要看的是你偏爱的整体的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一个色调比如说你可以靠这个墙面的一个配色来去做一个搭配。那包括你如果喜欢立体的质感，那就要靠一些硬装来做搭配。那如果说我很钟情细节格调，那你就要靠一些软装来进行搭配了。所以说我们看装修真的是一件需要你很用心的事情。要不为什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哇，我的家要开始装修了，真的是好忙，我有好多事情要做。那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装过修的朋友啊，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就全权交给设计公司就好了，他给我设计装修风格他帮我去选材料，我自己就把个最后的关看一下这个质量符不符合我心里的预期，效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就行了。但其实呢，你如果说特别特别的忙时间不是很充裕，那当然就是交给装修公司，就是全给他，就是会更省心一些。但并不能代表就是说我的家装修我就全做这个甩手掌柜了，我就什么都不管了。那毕竟之后入住进去还是你自己入住进去的这个体验感，这个感受是什么，我喜不喜欢这个风格这些材质是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你的感受还是很重要的。哪怕说我再忙再不管，还是要稍微得操点心的啊。那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不陷入审美内耗，在众多风格当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最适合我的家住进去实用性以颜值兼顾的这个装修风格，不会变成混搭翻车现场的，也不会盲目跟风的专属风格。就是首先要先存后筛选，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审美库。其次呢，就是功能我的家需要哪些功能也要提前去选好，包括我的生活习惯也要考虑进去。最后呢，再决定你的家到底要装成什么样子的一个风格。那包括搭配法则，同一空间内提取三种核心元素，各自重复出现三次，才会显得更统一不单调，丰富而不凌乱，就会有这种高级的质感了。那包括我们怎么自测，怎么自测快速锁定属于自己的装修风格，翻看大概十张你的心仪居家图，然后是暖色调的呢，还是冷色调啊，还是中色，还是高频原木等等。那这些你比较偏爱哪种氛围，你就通过不同的软装和硬装来给它进行一个搭配就好了。所以说装修无小事啊，朋友们，真的是每一处的细节都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梳理。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真正家庭都装完了入住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我的付出，我的时间没有白白的都浪费掉啊，这个家装的还是很满意的，每天回家之后那这个心情肯定也是棒棒的。

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家居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进行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银口的银，媒体的媒，银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那届时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家居软装、硬装、主辅材等等，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家居信息，欢迎大家关注我爱我家。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对于顿顿少不了辣椒的人来说，做饭切辣椒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可是切完辣椒之后，手上会沾上辣椒水，用水冲洗，用洗手液洗手都不管用，手依然会有辛辣感，很难受。那么切辣椒之后手很辣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切辣椒时戴上手套，使用一次性的卫生手套，或者长期使用的洁净的手套都可以，这样就可以避免辣椒水辣到手。另外也可以在切辣椒时把干净的厨房纸垫在辣椒的上面，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把手和辣椒隔开了，也就不会再辣到手了。切辣椒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你的指甲掐着辣椒切，要用你的指腹按着辣椒切，这样就不会让过多的辣椒水沾到手上了。如果切完辣椒之后手比较辣的话，可以选择使用温水或者酒精洗手，这样可以更好地缓解辣椒水带来的辛辣感。辣椒和食醋有中和反应，所以也可以使用食醋。另外用牛奶泡一分钟也可以缓解手上的辛辣感，还可以在切完辣椒后在手上抹上面粉，然后清洗就能缓解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窗帘的清洗是家庭打扫卫生中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每次洗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累。洗不干净倒不是最可怕的，最担心的就是把窗帘洗坏洗变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不同质地的窗帘清洗的小妙招。天鹅绒制成的窗帘脏了的时候，先把窗帘浸泡在中碱性清洁液中，用手轻压，洗净后放在斜式架子上，使水分自动滴干，就会使窗帘清洁如新了。软百叶窗帘是目前家庭中使用较多的一种，清洗时先把窗关好，然后在上面喷洒适量清水或擦光剂，用抹布擦干，窗帘就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清洁光亮。窗帘的拉绳处可以用一把柔软的鬃毛刷轻轻擦拭，如果窗帘较脏，可以用抹布在些温水溶开的洗涤液清洗，也可以用少许的安溶液擦拭。家里如果有滚轴窗帘，可以先将脏了的滚轴窗帘拉下铺平，用布擦，滚轴的中央通常是空的，可以用一条长棍，一端系着绒毛伸进去不停地转动，就会把灰尘除去。而对于一些用普通布料做成的窗帘，可以按常规方法放在清水中或洗衣机里清洗。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

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继续收听。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 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3: 服务大交通，
4: 传递正能量。
3: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4: 为

0: 好，北京时间16:3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很高兴呢，能够在这一刻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各位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的两个小时的平安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周三的固定板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两位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嘉宾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有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话题，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咨询热线283470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除了咨询问题之外呢，我们还开通了这样的一个马上就办现在就办的这样一个功能，有一些社保的业务，我们在听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您只要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成照片清晰完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会在后台为您办结相关的社保业务，希望您能够广泛的利用。接下来呢是一组社会热点新闻，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评论。各位呢如果有相应的一些想法和观点也可以在节目及直播过程当中呢，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共同分享您的观点，也可以呢随时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什么地段堵车呀，什么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呢传递给营口交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两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来博，来博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于社保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李慧明，小李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一刻呢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关于自己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参与2834700。微信平台呢是 YKFM91 YKFM91，各位呢也可以随时的在上面留言咨询您想要咨询的社保问题，或者是想要办理自己的社保业务都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及时的留言，把身份证拍得清晰完整，然后呢发送到平台上。首先呢先请来博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近期呢我们国家针对于超龄劳动者群体呢也出来了全新的一些政策规范，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好吗？
3: 好，自7月1日起咱们正式实施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其中涉及我中心呢主要有三项重点内容，借此机会为大家做简要的解读。第一，关于工伤保险规定明确，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无需承担。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将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第二是关于养老保险待遇衔接，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继续工作，不影响其原有待遇发放。尚未享受待遇的有意继续参保的人员，可以选择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由单位代为缴纳，个人应缴部分由单位依法代扣代缴。第三，关于服务保障，我中心将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设施设备，为超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积极落实，切实维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好， 另外呢，还有一些市民朋友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以往呢办社保啊，必须专门跑到政务大厅，路途呢比较远，来回折腾也是不太方便啊。为了让大家少跑腿就近办，社保中心呢也是重磅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步行15分钟，可能呢就会在家门口办结一些社保业务。那么，请来博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说这个便民服务圈到底是怎么样布局的，都能办理什么样的业务呢？
3: 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社保倾力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并已正式运行。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及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西市区通惠社区多点位同步启动，实现52项社保服务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在此诚邀广大市民莅临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体验家门口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那么近一段时间我们窗口啊，这个办理社保业务的比较频繁的业务都有啥呢？
3: 比较频繁的就是查一下自己的缴费，打印缴费证明，然后有在前台做资格认证的，修改工资卡号的，
0: 修改工资卡号，是
3: 对，
0: 因为什么原因修改卡号？
3: 他可能说我换卡了，我换的新的3代卡，我来更改一下工资卡号
0: 啊，这个很有必要是吧？
3: 对对对，这个就是换的很多嘛，现在都方便了嘛，都医保和社保都双卡合一吗？
0: 社保证卡里面有医保功能，还有这个社保功能啊。
3: 对对对。
0: 所以你要是这个社保证卡，你要是这个变更了，
3: 对啊，
0: 尤其是退休人员。
3: 对对，
0: 对吧？
3: 对，有一些年龄大的，他的卡年头很长的，可能说10多年的卡的，有的磁条不太好用了，芯片不好用了，他就换了新的卡。
0: 这个呢，及时到线下哈。
3: 对。
0: 啊，去做一下这个变更交代，这样的话呢，养老金呢，这个能够到时候就给你打到新卡里了。
3: 对。
0: 好。有听众啊，叫叽里咕噜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说工农路和联盟街交叉路口呢，丁字路口啊，现在有2辆车发生了交。

0: 有位崔先生呢，给我们把身份证呢拍成了照片，发送到平台上了。他想要让啊咱们嘉宾呢看一下什么缴费的年限，缴费的年限。好好，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啊，就是看来也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对于啊。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呢，比较明白啊，要把自己的身份证啊清晰完整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再把自己想要办的一些业务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有所显示，然后呢我们的嘉宾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帮您办结相关的业务。好，我们已经把这个信息呢传递给了后台了。崔先生啊，想要查一下自己的缴费年限啊，后台能看到了啊。好，有听众呢还问这样一个问题，说自己原来这个单位呢解除合同了，现在变成了自由人了，接下来他的保险怎么交啊？
1: 他如果说没办理续保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把他的身份证照片传到咱们微信公众号上，现场可以办理，然后办理完接续之后，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辽宁税务就可以进行自主交费。
0: 变成了什么身份？
1: 灵活就业嘛，
0: 啊，
1: 他不是从企业下来要变成灵活就业自己交费吗？
0: 啊，这样的话跟原来他在企业缴费那个能自动连接在一起吗？
1: 对，可以。
0: 啊，就是他只要是把这个就是跟企业解除合同之后，自己变成灵活就业人员，继续交纳社会养老保险，然后这个之前的那部分和这部分，他怎么知道已经连上了呢？
1: 他在
0: 接续上了，
1: 手机可以查到，通过支付宝、微信都可以查到自己的缴费。
0: 嗯，
1: 啊，他能看到自己的全部的缴费证明。
0: 啊，
1: 嗯，
0: 好。刚才这位崔先生啊，咱们后台已经查完了，这样慧明给他介绍一下他的缴费年限是什么样的。
2: 你好，您的缴费年限为10年零1个月，您目前在暂前的一个企业正在交纳养老保险。
0: 10年零1个月啊，
2: 嗯，
0: 啊，现行的这个养老保险的政策啊，10年还不够，
1: 不够
0: 啊，得交满15年。
1: 对，现在是15年，
0: 啊，15年。但是现在来看呢，再过5年的话，已经过了2030年了。
1: 对，从2030年开始的话，就是每过一年缴费年限增加半年，
0: 啊，
1: 然后最多延迟到20年，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好，那么希望各位呢，就是都应该对自己的这个参保情况呢有所了解啊，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先不交了，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早交早受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长交长受益，
1: 对，
0: 嗯。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好，既然说到个人参保吧，就是想问一下来博啊，就是社保到底怎么交最划算？断缴会不会白交？年限能不能累计啊？
1: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呢，实行累计核算，前后合并计算，就是无论因为参保人呢是择业变动啊、灵活就业呀，等原因间断缴费。以往就正常的缴费年限是永久留存的，再次参保呢，就是前后的缴费是自动合并的，统一纳入养老金核算。养老保险遵循多交多得、长交长得的原则，一是参保年限越长，基础养老金计发标准越高；二是同等缴费年限下，缴费基数越高，他个人账户他就积累的越多，退休养老金待遇他就越优厚。三是连续稳定参保，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的最优选择。间断参保，缴费年限偏短，会直接影响退休待遇计算标准。结合那个现行的经办规则，灵活就业人员需在自然年度内完成当年的社保费缴纳，超出缴费年度的不允许再补缴。那补缴审批呢，严格按照现行的政策依规执行，制度范围严谨，所以在此呢，就是提醒广大参保群众，摒弃年轻时候暂缓参保的误区。养老保险呢，就是早参保、长缴费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符合参保条件呢，建议依规持续参保，合理规划缴费，充分享受长交多得、多交多得的社保惠民红利。
0: 这个是对自己负责任哈。
1: 对对对，因为现在之前吧，有很多人就是说了，我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一次性补齐，我一起开养老金。那现在是不允许了，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一来之后，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年限不够，我能不能补啊？他可能我差十年的话，我就可能再往后继续交十年，就影响那十年的养老金。
0: 你看看，所以啊，这个事儿呢，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YKFM91。在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2834700，2834700啊，咨询有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就是养老资格认证啊，这个认证为什么要认证？怎么认证啊？
1: 这个认证是因为就是如果说您就是不进行资格认证的话，这个可能说每一年的话就是到统一可能说在年底或者是第二年的年初，可能说您的养老金就会被暂停，在您恢复认证之后呢，我们还能继续给您进行补发。就是这个认证的方法是，咱们如果说是营口地区内的，就社会保障卡按月就是有小少钱的这退休人员，就数据中心呢能以本人的药房购药记录进行养老金的资格认证。此外呢，退休人员也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至社保经办窗口进行现场认证，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电子社会保障卡辽宁人社进行网上资格认证。同时呢，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些特殊群体都面临着社保待遇资格认证难题，尤其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人协助操作的群众，常常因为12个月没完成认证导致社保待遇被停发。针对于这类人群的认证难题呢，省社保中心在辽宁人社的微信小程序待遇认证板块新增了担保认证，只需上传担保人和认证人的身份证照片，不用认证人扫脸，就可以办理认证。
0: 一年办一次。
1: 对，一年一次。
0: 如果没有这个进行认证的话，养老金将会停发是吗？
1: 对，养老金会被暂停。
0: 暂停啊。
1: 对，
0: 那认证完毕之后呢？
1: 我们会给进行补发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咱尽量的别耽误哈。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到点儿到时间的时候，因为一年就一次嘛，就是认证一下。现在也很方便，不像之前了。
0: 之前是拿报纸哈。
1: 对对对，之前很麻烦嘛。
0: 哎，好。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YKFM91，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跟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进行交流，热线电话2834700。我觉得有的时候打电话咨询更加的方便啊，把自己的想法啊想要办理的一些业务呢跟我们的嘉宾呢直接沟通。

0: 然后还有听众呢说他是外地户口，现在在营口打工啊，想要缴纳社保。那对于这个外地的户口的参保人，有什么这样一个政策需要怎么办？
1: 他是分在企业参保还是在灵活就业参保？如果说他在外打工，就企业参保的话，企业通过在辽宁政府网上三种合一直接增援就可以。如果说是灵活就业的话，他如果是省外的户口的话，他需要拿居住证。
0: 省外户口需要在拿咱营口本土本地的居住证，
1: 对，需要拿居住证。如果他是营口市外省内户口的，他在营口从来没交过费的话，这种呢也需要提供居住证。
0: 就是只要在外地的户口，必须要拿身份证。
1: 也不是，如果说是
0: 拿居住证，
1: 对，如果说是营口市外省内的户口，他之前在营口市上过班，比如说我在战前的企业上过班，现在是中断状态，他拿着身份证也可以去直接办理。
0: 直接办理怎么办？
1: 就是直接去前台办理，他就可以在暂前就是接续交费。前提是他这个是营口市外的户口，省内的户口。如果是省外的户口的话，是一定要拿居住证的。
0: 现在这个居住证是在什么地方办理？有的说是在派出所，有的说市民服务大厅。
1: 这个应该是在派出所。
0: 在派出所办理。好，现在这个居住证呢都是有期限的哈，就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1: 对，这个可对，这个可能再问一下
0: 派出所。
1: 对，派出所问一下派出所。
0: 绿水想问一下，说辽宁人社小程序有带他人认证和担保认证，这两个认证有什么区别？这个您听懂了吗？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针对于就是一些他自己他没有智能手机，他扫不了脸的，这不是可以吗？新增了担保认证，只需要上传担保人和认证人的身份照片就可以。比如说我给我家里人进行担保，这个东西他是认证，我带就相当于我帮他认证嘛，就不用扫他的脸，就可以是相当于资格认证。因为之前资格认证必须扫本人的脸。
0: 对啊，这个还可以带他人认证。
1: 对这个是咱们省社保专门是为了一些就是认证困难的人出的担保认证。就是你帮助他认证嘛。
0: 他说是这两个认证有什么区别？这就没啥区别。
1: 没有区别，对，在这个东西只是不用说扫本人的脸，这本人脸认证，
0: 同样的一个效力。
1: 对对，一样的。
0: 明白了，好。退休工资怎么计算？这个问题比较大了哈。
1: 对，这都现在都是系统自动计算的这个没有说人为手工的去算
0: 啊，
1: 它会根据
0: 它有一个公式是吧？
1: 对对对，它会根据你退休当年的计发基数
0: 啊，
1: 然后根据你的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然后来核定你的退休工资
0: 啊。再有就是想要了解自己退休能拿多少工资，现在通过什么方法能查询到？
1: 这个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电子社会保障卡有一个叫企业养老金的测算，这东西是我们官方人社出的一个小程序。这个您可以通过那个计算器可以大概计算一下。但是这个不是说是准的，就是比如说我测3000块钱我就会开3000，这东西不是
0: 啊。
1: 这东西还要是具体的话，还是以就是申请退休来我们计算贷计算出的金额
0: 啊
1: 为准。
0: 这个就是计算的话就是到我们前台了是吧？
1: 对，如果说是计算的待遇的话，他就是在申请完退休之后，他提交完材料之后，他会经过一系列的部门流转，然后最后我们给您计发待遇。
0: 计发待遇这个时候是最准确的。
1: 对对对，这是最准确的
0: 啊。那什么时候提前多长时间去这个办理退休手续呢？
1: 灵活就业的话是一般是提前2到3个月办理。企业的话也一样是提前2到3个月。
0: 只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需要自己啊。
1: 对对对，
0: 企业的话有劳资人员。
1: 对对对，
0: 帮你办了啊。
1: 对。
0: 小 M 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是傅先生啊，想要看看啊，他想要干什么？他说想查一下自己缴了多少年了，还需要交多少年，哪年可以退休。好，我们这个呢发到后台上，一个傅先生啊，一位傅先生，身份证拍的也很清晰啊。好，请这个惠明啊帮我们在后台查询一下。这位呢叫小嗨啊，他说养老保险中间有断缴的，现在有没有补缴政策？
1: 这个没有。如果说

0: 企业造成的断缴那是没有政策补缴的。
1: 嗯，所以
0: 现在就是，如果说是你，
1: 所以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你还差，
0: 对，那
1: 差怎么办呢？
0: 那就只能
1: 继续延续，
0: 对，继续交
1: 啊。
0: 嗯，
1: 小鹿啊，我怎么查询自己的养老保险的年限和缴费基数？那个，你可以在此刻啊，把自己的身份证啊拍成照片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后台帮您查了。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太方便，可以在手机上自己查，是吧？
0: 对对对，手机、支付宝或者微信，
1: 嗯，
0: 就都可以查，或者辽视通都可以查
1: 啊。这位是个小眼睛啊，一个图片是个小眼睛。你好，领取失业金期间社保用不用交？用的话怎么办理？
0: 领取失业金期间，这个社保是可以交的，因为这个养老保险不是强制性的嘛。
1: 嗯。
0: 但是它只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交，你不能以企业身份交，因为你是领失业金，失业期间嘛，就不能在企业交费。
1: 嗯、
0: 如果说想交的话，就去，你可以先把身份证通过微信平台，传过来，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办理，或者是你就拿着身份证，本人拿身份证去经办机构窗口办理。
1: 嗯。领失业金期间社保用不用交？这个用不用交是可以，您刚才回答的非常那个，
0: 可以交
1: 啊，按照啊，
0: 对，我们不是说
1: 也可以不交，
0: 对，也可以不交，
1: 但你不交的话影响自己的退休待遇，
0: 对对
1: 啊。但是呢，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好像医疗保险这个就不用自己交了，
0: 对，医疗保险也是失业金，他会失业帮会帮你交，
1: 哎，对喽。但是养老保险这个还得需要自己缴纳啊，想要参保的话自己缴纳啊。如果养老保险中间有断缴了，到了退休的年纪发现还差几年，如果，哎，这位听众说，缴完之后能不能一次性补缴？缴了几年之后可以一次性补缴啊？
0: 这是什么？他是
1: 就是到了退休年龄了
0: 啊，
1: 但是养老保险没有缴够年限。他延续就是必须得延续交几年，对吧？
0: 对对。
1: 那交了几年之后可以一次性，如果还不够的话，可不可以一次性补缴？
0: 那需要看这个人的首次参保时间。如果说他是2011年7月份以前参保的，他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往后再交五年，还不够的话，可以一次性进行趸缴
1: 啊。
0: 如果说他是2011年7月份以后参保的，那就不可以了
1: 啊。所以这看他初次缴费的，
0: 对，首次参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
0: 嗯，
1: 好，刚才那位听众啊是小傅啊，傅先生，他的那个想要查自己缴了多少时间了，还需要缴多少年？慧明给查完了哈，给解答一下。
2: 你好，傅先生，您现在交了10年零11个月，目前呢，您按当前政策，您可以60周岁申请退休，也可以选择弹性退休。您呢现在属于暂停交费状态，交到2025年12月份，您想续保的话，可以从今年1月份进行续保。
1: 今年1月份续保的话，那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补缴本年度的。
2: 对，本年度交费可以补缴。

0: 想要查询自己的缴费年限啊，一个方面呢是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现场就可以办理；还有一个啊，刚才来博也说了，在自己的手机上，一个是辽宁人社，
1: 对
0: 啊，还有什么呢？
1: 微信、支付宝。
0: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
1: 就是软件，微信和支付宝软件
0: 啊，
1: 手机软件。
0: 把自己的身份证输入到里边。
1: 对，它在里边有市民中心或者城市服务，有专门的社保模块。
0: 嗯，
1: 然后它一般都是直接获取你的身份证号，因为你的微信和支付宝都是实名的，
0: 实名的
1: 它就对，直接会获取你的身份证号。
0: 嗯，
1: 你就直接登录就行，就能查的。
0: 啊，好。另外咱们这个社保还有一个 AI 小程序哈 ，AI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叫什么宁宁，
1: 叫宁宁
0: 啊，
1: 嗯，就现在是咱们辽宁人社 AI 制服宁宁已经全面上线，
0: 嗯，
1: 宁宁是全省统一的人工智能客服，
0: 嗯，
1: 政策库全维，答复标准统一，随时提问，随时答复，真正实现社保咨询不打烊、不断档、不用等，
0: 嗯，
1: 大家足不出户，只要。手机微信小程序登录辽宁人社，点击最下面的智能机器人图标，就可以随时随地的问询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待遇认证、社保账卡等高频

0: 问题，极大的方便了咱们上班族、灵活就业群众，真正的实现了群众社保问题随时问、智能答、便捷办。
1: 好，这个功能呢也很强啊，不分时间和地点。那
0: 对，
1: 好，那么稍后呢，到五点钟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之后，继续我们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稍后我们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

0: 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森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23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三到四级，24到31度。后天也见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24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

0: 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基层，惠及万家，是营口社保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它现在已经正式运行，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咱们也在社区开着直播。那全市呢，首批是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及营口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西市区通惠社区，一共是52项社保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就是切实提升了广大企业市民办事的体验感与幸福感。就那天直播的时候，你看有很多就是年龄大的人来办业务，他也说确实是现在就在家门口，我就一出门就到了，我就吃完饭下楼溜的时候，我想问点啥我就到社区我就问了。
1: 社区包括部分银行哈，
0: 对对、
1: 啊、目前是一共是7家，
0: 对，一共是7家、
1: 啊、未来呢可能会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是吧，越来越便民了。所以我们说15分钟啊，便民服务圈，就是只要你步行，也就是说1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用不着再往那个社保大这个服务大厅跑了哈。
0: 对， 对，
1: 好。有听众问说，辽宁省社保啊有个网站，有单位和个人两个登录口，请问个人口登录账号和密码是什么？
0: 个人的话底下可以选那个手机号快捷登录，或者你的底下有注册、
1: 啊、
0: 你可以注册一下。
1: 嗯，
0: 我一般都使用的是手机号快捷登录，它实名认证的嘛，
1: 对，
0: 登上去之后就绑定了。
1: 那密码呢？
0: 它是手机验证码的。
1: 手机验证码，
0: 对对，手机，对，手机号的快捷登录是手机验证码的，往你手机发短信验证码。
1: 明白了，好。

0: 2026年啊，咱们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啊，咱们社保中心呢也是跟着步伐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便民举措啊。再请来博呢给大家详细做一下介绍，到底有哪些举措呢？
1: 在我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我们营口市社保中心始终把群众和企业的办事需求放在首位，聚焦办事堵点难点，针对性推出四大核心便民举措，全力提升社保服务质效。首先是推行了38项立等可取服务事项，针对社保卡申领、社保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业务，全面压缩办理时限，精简审核流程，取消不必要的证明材料，群众到窗口办理这些业务30分钟内办结，彻底告别以往长时间排队等候的问题。其次是推行了35项一次不用跑全程网办事项，我们大力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将职工参保登记、退休证打印、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证明打印等社保业务全部迁至线上，群众足不出户在家通过手机电脑就能全程办理，让群众全程不用跑社保大厅，彻底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三是推行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我们打破以往社保业务分段办理、多头受理的模式，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全流程需求，整合关联业务流程，推出企业社保缴费一件事、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一件事、申请工伤待遇一件事、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等集成服务，把原本需要跑多个单位窗口、提交多份材料、分多次办理的关联业务整合成一件事儿，一次办，大幅缩减办事时间和流程，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能轻轻松松高效办好社保相关事项。最后就是推出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品牌栏目，将15项社保高频业务搬进电台直播间，实现直播受理及时办结，打造社保空中服务阵地。四是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及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西市通惠社区多点位同步启用，实现52项社保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
0: 那针对于这个工程项目当中务工人员啊，也就是我们

0: 经常说的农民工群体，我们社保中心有哪些保障性的一些政策呢？
1: 农民工群体啊，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扎根基建一线，参保保障尤为关键。依据辽人社规2023年11号文规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企业中无法按用人单位参保的项目从业人员，统一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由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牵头办理参保登记，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全面覆盖施工人员、劳务分包人员及各类临时用工人员，杜绝保障空白。工程项目需在开工前完成参保交费，保障施工全过程工伤权益。务工人员遭遇工伤，可依法享受工伤医疗、伤残补助、工亡抚恤、停工留薪等相关待遇，既减轻了企业用工赔付压力，也切实守护一线务工人员生命安全与合法权益。在此温馨提示，全市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实现项目用工全员参保，应保尽保。
0: 嗯，这个呢也是对咱们农民工群体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保障啊。
1: 对，
0: 好，现在呢这个招聘活动呢也是开展的比较频繁啊，对于一些实习的在校学生啊，还有退休返聘人员呢，他们的这个就业规模也是持续性增长。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群体，咱们辽宁省呢已经落地了单险种工伤保险的参保政策，请来博呢再就这方面的政策的细节呀，还有这个参保范围呀、待遇啊，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1: 咱们从那个2025年5月1日起，辽宁省就实施了新政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不超过70周岁的劳动者，年满16周岁的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实习学生，在见习单位见习离校2年
0: 问题向嘉宾呢进行咨询。社会保障卡呀、家家户户都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太清楚到底这个卡有啥用，再给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吧。
1: 咱们这个社会保障卡呀是民生一卡通，就用处特别的多。首先是待遇领取呢直达账户，像养老金、失业金、医保报销款、各类惠民补贴全都能打到社保卡的金融账户里，你存取款、转账、消费都能用。其次就是就医结算一卡通，看病挂号、门诊购药、住院报销不用在店前跑腿，直接刷卡就能结算，还能办所有的社保业务，参保查询、资格认证、关系转移一卡全都搞定。另外还有电子社会保障卡，手机上申领后不带实体卡扫码也能用，异地就医也能直接结算，跨省看病特别方便。同时也提醒大家，没有更换3代社会保障卡的要及时更换，办理的时候呢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到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办理。就未成年人呢由监护人代办，需要带上未成年本人及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有未办理有效身份证件的未成年呢还需要携带2寸白底照片，也可以到各大合作银行的制卡网点办理第3代社会保障卡。
0: 现在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方式，就是缴费的方式，现在有几种呢？
1: 交费的方式现在就是在银行的窗口去交费，然后再一个就是通过手机那个支付宝啊，还有微信公众号搜索辽宁税务自主交费，
0: 就这两种。
1: 对，现在只有这两种了。现在就是新增的银行批扣应该是已经没有了，不再进行按月批扣了，只能现在自主交费了。
0: 自主交费就是到银行一个月一交，还是说一下交？原来是批扣的话可以多存，然后是按月银行往外批扣，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呢，你要是上到窗口交的话，只能是一个月一交一次吗？
1: 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你一下可以交一年呢，
0: 交一年，
1: 可以交几个月？
0: 这不是还是银行给批扣吗？
1: 不是批扣了，是主动，就像主动办理业务一样
0: 啊。
1: 就这个之前不是钱不是存到卡里的按月扣吗？
0: 啊，
1: 就我现在是直接花出去。就是我交5个月的，我直接扣走5个月的钱
0: 啊，
1: 当时就扣走，不是说按月去扣了
0: 啊。那在手机上自己缴费的话，就是辽宁税务的话，它是一次只能交一个月是吧？
1: 也不是，一下是可以交到年底的，我们当期是一起可以直接交的
0: 啊，这么回事？
1: 对，可以从1月份交到

0: 二月份的，也可以先交几个月的
1: 啊。
0: 嗯，
1: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档次哈。
0: 对对对，可以选、
1: 啊。一共是几个档次？
0: 应该是从60%、70%、80%、90%、100%、200%、300%，现在是这些档次
1: 啊。反正你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可以自由选择。
0: 对
1: 啊，每个月可以选择不同的，是吧？
0: 对，每个月可以选择不同的，但是就是如果说是您是从低往高增的话，
1: 嗯，
0: 需要把之前低的差额补齐
1: 啊。
0: 如果说是您从高往下降的话，那你多交的部分差额是不退的
1: 啊。
0: 但是计算退休贷的时候，它是按照按月计算的，比如我那个月、啊、交100%
1: 啊，
0: 就按100%算
1: 啊。
0: 如果说这个月交60%，就按照60%去计算。
1: 嗯，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交，
0: 对
1: 啊。就相应的这个待遇就能给你充分的进行保障。
0: 对对，
1: 这位叫小王的朋友说，营口的卡到锦州为啥用不了？营口的什么卡呢？社会保障卡吗？这个
0: 如果说是营口的医保卡的话，您是在就是在哪？锦州。
1: 他说到锦州为啥用不了？
0: 你是看病吗？如果说是看病的话，你可以周五的时候
1: 咨询一下有关于医保。
0: 或者我给你个电话，298-0277，明天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1: 嗯，
0: 医保为什么不好用？
1: 对，
0: 是不是参保关系有问题
1: 啊？
0: 嗯，
1: 那社会保障卡其实拿到锦州也没有有什么用吗？
0: 这个如果说看病的话，社会保障卡不是医保卡吗？
1: 不是，咱除了这医保这个功能之外，就拿社会保障卡来讲，就是咱们养老保险这块来说吧。
0: 如果说领取养老金的话，这不就是发养老金当银行卡用吗？
1: 对，当银行卡用应该没啥问题啊。
0: 对，您没有问题，
1: 是不是？
0: 对，没有问题、
1: 这个是不是您的卡自己自身有点什么问题啊？可以这个到你的这个参保银行。
0: 不是，他是如果说想看卡有没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去药店试一下。您在药店的话买药的话，如果说查卡好用的话，能读到数据的话，那证明卡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是。卡一个卡就读不出来、
1: 嗯、
0: 那可能是卡坏了，
1: 芯片有问题，
0: 对、
1: 啊、
0: 您再办一张就可以。
1: 嗯、
0: 如果说是医保数据有问题的话，你就打下我刚才给您的电话、
1: 他刚才说了、说这个医保卡去锦州黑山医院挂不了号啊，这是医保的问题
0: 啊。对对，那他就去问一下、明天问一下医保，看看是不是数据有问题，医保的数据。
1: 对，您那个号码再给他说一下，
0: 298-0277
1: 啊，明天工作日您给他这个医保啊打个电话问一下啊。
0: 嗯，
1: 好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的这种服务。那么下周周三啊，我们在三色方向盘节目当中继续有请两位给大家进行讲解和服务。感谢两位，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零四幺七。

0: 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委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晚高峰呢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呢正是高峰期，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的这个视频大屏幕啊，清晰的看到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啊这个交通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尽管学校呢现在已经是放假了，但是呢这晚高峰啊还有很多的下班人啊，对吧，在路上开车还是这个比较密集的，特别是一些主要路口，你比如说大商路口，你比如说少宁宫路口，你比如说盼盼路路口啊。我们也欢迎呢各位能够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您驾车在路上啊，把您行经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堵车比较严重的，或者是哪个地段有这个交通事故，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啊，感谢各位。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啊，说的是什么事呢？这个高考录取啊。

0: 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对，
0: 是吧？很多听友啊，包括我们收集前的高三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已经啊，尽管通知书没有看到，但是在网上都能查询到自己被哪所高校录取了啊。
1: 是的，
0: 嗯，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以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那么从本周开始呢，全国各地啊全面进入到了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么录取状况状态怎么样？查询什么时候查询，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最算权威呢？据我们了解啊，这个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啊，也就是说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左右。据我们了解啊，各地考试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之后呢，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另外呢，还需要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这个录检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正式确定是不是被录取。那么最后呢，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够看到完整的状态。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呢，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后才能够查到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啊，在录取过程当中呢，可以实时查询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还有你预录取或者是退档。需要提醒广大的考生的是什么呢？务必要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者是公众号来查询自己的最终录取结果，所有的官方渠道完全免费啊！任何短信呢、短视频呢，声称说付费加急查录取，什么花钱改档案，都是诈骗。
1: 嗯，
0: 切勿在陌生链接当中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还有考生号等一些敏感的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会通过中国邮政 EMS。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者是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和丢失。所以啊，但凡啊说查询录取结果呀，或者花钱可以给你改志愿呢、这个录取的学校啊，这些都是诈骗，您千万不要相信啊！
1: 对，这个时候也不要着急，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看到，那你就再等一会儿，
0: 再等一等。
1: 今天下午应该是基本陆陆续续都出来了。
0: 对啊，
1: 嗯，
0: 咱们说嘛，全国基本上都是在7月中旬，你看今天是中下旬了啊，到八月初这一段时间，哎，我就想知道啊，这个是不是等待着这个录取结果的这些家长和考生心情挺复杂哈、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家长，是吧？之前猜测啊，孩子可能是被这个学校录取了，后来当自己真正在官方渠道查询到，哎，被哪个学校录取之后，
1: 心情变了样了，是不是？对，
0: 心情是有好有坏哈。
1: 对，实际上大家也知道，你说这个谈不上坏，因为孩子就是说他不可能重新再考一次。
0: 那倒是。
1: 别人说了，你被哪所大学录取，这个在你心中他就是最好的大学，
0: 就是命。
1: 啊，12年你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呢，也是一颗感恩的心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为什么会有一点小插曲？你比如说，你被一个大学录取了，但是你会发现呢，哎，你正好是一个压线分，对吧？你压线分呢，
0: 一分没浪费哈。
1: 不是压线分，人就说了，说哎，我们压线进去了，那人就告诉你了，说那可不一定啊，说因为什么呢？压线分你就要看一看最后的小分是不是你的，
0: 那就是有同样分数的这个考生，是不是？
1: 对呀、
0: 你得要比较一下这个小分。
1: 对
0: 啊，小分如果人家高，录人家。
1: 对，然后呢，就是你看，真的啊，说这个小分真的不是我的，然后你就觉得，那你压线你都没过，小分又不是你的，那肯定你就没进去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开始下一档了，因为你报志愿前几个你心里是有数的，你就再等第二个。等完第二个之后呢，你就找你预想的，因为你昨天压线没进去，小分又不是你的。这个咱们辽宁省好像我看是语文加数学，如果咱俩分一样的是语文加数学。
0: 先看语文哈，
1: 不，语文加数学
0: 两个
1: 、然后呢，说第二轮是什么呢？第二轮就是不是看语文，
0: 语文加数学先看总分，
1: 对，然后第二
0: 如果总分一样的话，
1: 再看语
0: 文，
1: 对，
0: 哎呀，
1: 然后紧接着再往下排嘛，然后再看英语，然后如果什么什么就你俩就巧了，像双胞胎一样，
0: 啥都一样。
1: 你再看的是啥？看你是第几志愿？比如说你前面靠了一堆，你去冲冲冲冲冲。

0: 然后人家就是前三个就是这个，那肯定就是把志愿往前排，像这种情况
1: 志愿优先
0: 很少。
1: 对，
0: 然后你就开始，你昨天由于压分没进去你就往后排了，
1: 对，
0: 往后排你就心想这今天咋还没排到我呢，这今天这个学校怎么还没录我呢，当时哪个环节出错你都紧张了，说哎昨天那个压分的那个你看排没排到，哇塞原来我在这个里面，你是不是很开心
1: 啊
0: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在看有没有被录取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但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这种差距还是比较小的
1: 啊，对，小几率。
0: 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看你是688，那你看这个学校就688，那你基本600，他是录取分数线是687，你是688，你不用想了，肯定
1: 是
0: 录取
1: 的，那是肯定
0: 的
1: 了，
0: 对吧？
1: 就是怕这个压线啊，压线的话，这得说的就多了哈。
0: 对，
1: 只要你多了一分，那准准的，你肯定是过了啊。
0: 对，
1: 因为当时这个学校在录取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你这个分数了，
0: 是的，
1: 其实已经看到了，对。
0: 所以语文、数学加一起这个分数也是很重要的。
1: 原来我记得看小分的话，先看语文，然后看数学，最后看英语。
0: 但是他现在发现语文、数学加一起这两科，
1: 这样，
0: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对，
1: 这样公平，而且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出现。再分数相同的几率小了，
0: 然后你再看语文
1: 啊，
0: 对对对，
1: 哎呀，
0: 说语文你俩还一样，那你再看英语，所以就是往下排。要孩子们说嘛，就是为啥说你抓三大主科，三大主科可能是在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主科这个分数就占了优势了，
1: 对对对对，
0: 但不管咋说啊，说这个分数陆陆续续出来了，说你什么之前高考没考好啊，然后分数差一点呐，或者说你高考那几天紧张，你会发现好像都离你好远好远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呀，
0: 特别孩子已经上了大二大三的，你真觉得是有多么遥远的事吗？
1: 是，
0: 转眼他都会参加工作了，是不是？
1: 是不是啊？所以啊，当你处在什么环境的时候，你考虑什么事儿啊？你看现在有很多高三家长，你再回忆起这个六月七八九三天，
0: 对
1: 啊，六月是七八九哈，对，六月七八九三天，觉得哎呀。这是去年的事儿吧？
0: 真是的，就包括我们现在中考的家长也。
1: 你看现在才过去一个半月多一点时间，
0: 去年的时候啊，有一位家长就说，他就参加高考，他说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发现你高考结束之后，你会很快你就会觉得，那怎么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我说我有感觉，因为孩子当年在中考的时候就会觉得。现在上高中了，我怎么觉得这回忆起一个月以前的这个说的这个中考啊，就包括两月，怎么觉得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对，好像都忘了一样。现在确实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就叫当下的力量？我们每一天，不管你学习、工作、生活，我们就过好此刻的当下。
1: 哎，对了，
0: 对吧？
1: 珍惜当下。
0: 哎，对，也珍惜当下。就这个当下，说你看到了这个分数，你看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就是你最应该得到的。就没有抱怨，也没有其他想法，继续努力的往前走下一步，因为你永远相信。前方有更好的运气等着我。
1: 对
0: 啊，
1: 那么对于这个考生还有家长来讲，现在孩子们大部分也是围绕在父母的身边啊。九月份以后呢，高校高将会陆陆续续开学了，
0: 是的，
1: 孩子们将会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了。那么这一段时间，父母和就是这种心情，
0: 对，
1: 还得需要一到两个月去调整，
0: 是
1: 因为以前你不管孩子住不住宿。啊，你至少一周还能看着我孩子一，
0: 是的
1: 啊。那么当孩子这个上了大学之后，有的远一点啊，有的就算近一点，沈阳大连，你也不可能说一周见一次吧。尽管现在微信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视频都挺方便，但是想近距离的促膝的那种，这种方式少了又少了，啊，所以要珍惜接下来这多长时间呢？还有一个多月吧。
0: 家长可能还会有这种感觉，不太珍惜了。一睡睡到12点，啥也没干。晚上一玩玩到12点，又啥也没干。
1: 说是那么说，
0: 上大学吧。
1: 说是那么说，等真正孩子一走，两三个月回不了家一趟。你看你那家长那个，
0: 没想念哈。
1: 对呀，那时候你挺烦，哎，这怎么还不起床？哎，你看天天玩手机，那个时候的心情你就不一样了。哎呀，孩子要在我身边，哪管他睡一天呢，我也不会找我。哪管他拿手机拿了一天。我也不会阻止他啊。
0: 对，所以我们的心情呢，可能还上大学了之后，真的就是不一样。
1: 空巢老人了，成。
0: 空巢年轻的老人啊，
1: 需要调整啊，至少得一个多月、两个月吧。
0: 好像你没经历过似的，你不得这么想？调整啥呀？这早就是我期待的生活了，还需要调整吗？
1: 说你看着，真正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家长会挺失落的
0: 啊。
1: 你这个，
0: 你就看吧，继续往前走吧，是不是？
1: 但是呢，这是人生的必经。这一个阶段，
2: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许悦山烧烤旁。 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

0: 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是21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坝一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3到30度，盖州是22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坝一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8: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你这个违章的一个经过，然后呢也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注意啊。来啊，首先看看李林，他说这个违章啊，这是我这些年第一个违章，因为一个十字路口闯红灯，但是呢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位置很不明显，我根本没有看到啊红绿灯的指示灯，然后就开过去了。互动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吧，开车走到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是哪个位置，南哥你看一下这是哪个位置，他就是说没注意。来念一下，这是盖州的哈、啊、
1: 盖州的
0: 啊，说一下
1: 盖州徐上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嗯
1: 啊，那你这个导航一下，
0: 导航一下，
1: 导航一下，
0: 具体违法地点大家听一下啊。
1: G202国道
0: 与徐上县交叉口南北、南向北
1: 啊，
0: 5月10号的
1: 徐上县，我还真不太清楚。202国道，嗯，
0: 反正就是大家注意吧。
1: 嗯，
0: 然后再看一下
1: 这位朋友是因为什么怎么的了？他闯红灯了是什么？202国道这个、
0: 嗯、肯定是根本没有看见红绿灯的指示
1: 啊，就刚才说那徐上县那个，
0: 对
1: 啊啊啊、
0: 嗯、明天你看一下徐上县在哪。
1: 嗯，行、
0: 啊、行吧
1: 行
0: 啊，无处不在是这样说的。
1: 嗯，
0: 他说哎呀，通文门市场这块啊没礼让行人，不是
1: 啊啊啊，
0: 看见行人的时候不敢趟了。
1: 你看看
0: 主要原因是啥？不是我开快了，哥，旁边有三轮车，这个叫啥呢？遮挡视线200块钱，罚3分。
1: 你这个
0: 从那儿之后、
1: 嗯，
0: 路过那里、嗯，我不管有人没人，我来一脚刹车，看一眼。
1: 这个，你这个，他去想要申那个叫什么复议的话，肯定也不行，因为你就是尽管有三轮车，你不是也没有识别出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人吗？对吧？
0: 对，
1: 你在没有确保斑马线上有没有人的情况下，你就擅自把车开过去了，那你看，你这不就是有一种50%的冒险的行为吗？
0: 嗯，
1: 对吧？再有啊，就是斑马线，行经斑马线之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做好瞭望、嗯，啊，避免出现了咱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0: 对，
1: 就是那个没有礼让行人，这样的话200元3分，很多人就是在刚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都被罚过款
0: 哦，
1: 莹姐也承认过，
0: 就差我没承认了呗。你好像就这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有被罚款。
1: 那被
0: 我在被罚款的地方是别的地方，
1: 除了通惠门呢？你比如财富 啊，还有这个东升市场，
0: 这些我都没有被罚过。但是我在罚过那个地方，我也是要了命了。
1: 你是什么原因在哪被罚过？
0: 我
1: 你给大家讲一讲，
0: 我为啥是谁什么原因、
1: 啊、
0: 我是智商问题啊？
1: 咋的了？
0: 你等会儿吧，先跟大家说一说，我把我智商缓一缓。
1: 嗯，缓缓
0: 我再收回来点啊。
1: 嗯，
0: 看一下大白怎么说。他说新华路冷烟寺南门路口下雨，下雨天晚上看错了停止线、
1: 啊、
0: 被判闯红灯，哎呦，罚款200块、啊、扣6分，经过学法减分已经恢复了3分啊，还能学法减分？
1: 那必须的
0: 啊、哦！再有3天就能学满6分的
1: 啊！
0: 因为今天我也被扣了6分
1: 啊，你也可以，
0: 我也去减
1: 学分，学法减分
0: 啊，学法减分 啊！哎呀，太好了！
1: 啊、他是什么原因？我没
0: 看
1: 清楚，因为下雨。
0: 你看一下啊，
1: 惠宾路、
0: 新华路
1: 啊，
0: 东向西方向啊，就冷烟寺南门那个小路
1: 啊，对对，往西走，往通苑，
0: 对，他说是因为下雨天，所以这个停止线就没看准，就可能是往前点停了，对吧？
1: 不闯红灯吗？他不是没，
0: 不是，这不停止线吗？被判闯红灯了，就那
1: 闯红灯说明已经过去了
0: 啊，
1: 他跟停止线没关系了，他、
0: 那就确实过去了
1: 啊、
0: 哎。我看看，哎呀，今天我马上开始
1: 学法减分
0: 啊，学法减分。好了，我也要学法减分、
1: 啊、行，
0: 好，
1: 看一段小视频、
0: 啊、
1: 然后答题，
0: 答题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再看的挺冤的，说停止线快画到马路中间了，
1: 不能吧？那
0: 你再去看一看
1: 标志有问题吗？
0: 看一看呗。
1: 嗯
0: 啊，
1: 西河啊，西河说啥？好惭愧，
0: 你又说

时间18: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一下，说书呢。

0: 啊，后边怎么的了？这是？
1: 嗯，
0: 罚款150元，记几分？记0分啊。
1: 嗯，
0: 啊，好。第二个是不按照规定停车。
1: 嗯，
0: 是罚多少元？
1: 哪个？
0: 罚100元。
1: 100块钱。
0: 第三个啊。
1: 第三个。
0: 2026年到现在为止啊，他已有过3次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明白了。
1: 150、450、550。
0: 嗯，还好，扣了3分哈。
1: 能吃好几次。烧烤
0: 大排骨
1: 是不是？
0: 大排骨
1: 对，
0: 哎，
1: 来吧，看这个，
0: 这是小美吗？
1: 小美这么说的啊，去云君悦那儿
0: 单
1: 向逆行了。
0: 那单行线你逆啥行啊？
1: 肯定是6号了。
0: 不是6号了，这大伙的车都奔你来了，你不知道。
1: 他觉得双向奔赴，来个双向奔赴，奔
0: 那多危险呐！
1: 啊，
0: 对不对？
1: 当时那刹那。哎，他这么说了，他说啊，单行线很多年了，实际上关键开始我忘了。
0: 那你看看，那你是不是营口员？
1: 这不就是
0: 不是营口员？
1: 被罚了长记性了，我就是有的时候罚一下是好事儿，对吧？你看以前我不跟你讲过吗？为什么你在广告的时候总放歌？你罚我一次，罚我200块钱，从那以后我改了，对吧？
0: 改放什么？放相声了？不是那个这听友啊，这个小美，我觉得你这个真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
1: 那你就说刚才以上的哪一个应该发生？
0: 不是，你说就是咱们就是一线啊，就是辽河大街，这个单行线已经多少年了？十多年了。
1: 他也许是刚来的，刚到这个城市。
0: 行，
1: 是不是？
0: 行，好好。
1: 欢迎各个方面的朋友们来到营口。
0: 来到营口，但你千万不要逆行啊，不要有交通违法行为啊。
1: 朱延明，
0: 小朱，
1: 这个人家没违法了，
0: 不是
1: 亮一下，
0: 已处理
1: 了。这不没法没违章的表扬，你看没违章的你表扬是不是？刚我说对，得表扬
0: 表扬，咱表扬
1: 朱延明
0: 是吧？
1: 在951今天要特别的表扬你，12年驾驶证至今没有违法记录，也没有违章记录
0: 啊！
1: 在这里，我们向遵章违法的朱延明同志
0: 提出表扬，
1: 小伙伴啊，向你提出表扬，给你点赞。
0: 哎，小美刚才说了啊。小美刚才就
1: 对呀、
0: 啊，
1: 这法对哪个美人都是公平的呀，这罚了不就找记性了吗？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人家没有争辩。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设置这个话题就是这样啊，
1: 对，
0: 主动承认，然后勇于改正
1: 啊，
0: 下回别犯。
1: 你看，
0: 同时提醒其他人。
1: 小赞说了啊，他没有名儿，他大拇指点个赞。我觉得小赞说了，说没扣分的应该奖励。南哥，明天上节目的时候，你和莹姐俩必须
0: 研究研究。
1: 你研究啥？你就落实，怎么执行力哪去了？
0: 但是我没有办法查到你到底扣没扣分啊。
1: 把驾驶证发过来，就是这发过来呀。
0: 驾驶证对吧？驾驶证查过来，然后我们通过交警后台，我们看看，对不
1: 对？
0: 对于那些冒名的。虚假的
1: 信任是我们之间最大的财富，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还能为50块钱那个奥迪奥，我去造个假吗？没有必要啊。
0: 我们因为啥？你要是说没有被那个罚过哈，你不会留下50个字啊。
1: 嗯，对，
0: 因为我们这个给这个奖励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给其他人也是一个教训。
1: 嗯
0: 啊，
1: 来吧。提醒，给个提醒啊！
0: 给个提醒。
1: 小玲说了，小玲咋说的呢？这昨天酸梅汤他又说了，他说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吧。我呀，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马上要变红灯了，闯过去
0: 啊。
1: 终于有那么一天
0: 啊，
1: 天很黑，连续闯了2个红灯，违章了，扣费，罚款。但是朋友们，请你们放心，我再也不会有这种行为了。
0: 你看看，
1: 吃一堑长好几智了。
0: 该不该讲？就这样的情况必须得讲、啊、
1: 该讲、
0: 嗯、
1: 该不该罚、
0: 那个、
1: 该罚、
0: 嗯、就是你闯红灯这个事儿，你有什么侥幸心理啊？
1: 啊，
0: 人红灯电子抓拍都是高清的
1: 哦，
0: 往哪跑啊？
1: 就是的，
0: 对不对？
1: 拒绝怎么说？他说没有嗷嗷大蛋疼，全都是魔巧。这个魔巧不也挺好吃的吗？反正我都没吃过。
0: 嗯
1: 就是什么嗷嗷大蛋疼没吃过，
0: 哦哦
1: 魔巧没吃过。
0: 哦哦
1: 啊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是你要想吃的话，就是你开车的朋友，你就把你有一次违章的这个经历跟大家说一说。
0: 对，
1: 这样呢，一个是提醒大家哪个地方很容易违章，
0: 哎、
1: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南哥说的这个就是表扬的方式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是把容易违章的地方、很忽略的地方避免了，
0: 哎、
1: 其实更多时候呢，你就走了一个比较顺畅的路，对吧？
0: 没错啊。
1: 嗯。
0: 首先呢，是自己要改正，同时提醒其他人不要在同一个地点犯同样的错误，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其实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条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容易违章，但你会发现你开车的时候真的容易溜号，就是你在想事儿的时候，哎呀，我怎么刚才跟他跟过去了？
0: 你看看。
1: 就是

0: 是这种情况、
1: 啊。哎，有的时候你闯红灯或者有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你当时那个期间啊，前后30秒左右，你会有一种
0: 预感，自恨自己，
1: 有一种预感。哎呀，啊、我。哎呀，我刚才哎呀，能，然后就天天看着手机短信有没有过来，
0: 啊，
1: 就是不是1223有没有给你提醒？
0: 1223是这是好样的，这个摄像头感谢你啊，怎么没把我拍到啊？
1: 过了四。
0: 其实那个、啊、没拍到是啥情况呢、
1: 啊？
0: 其实没拍到就是可能比如说你闯红灯的时候你是过了一半了，对吧？
1: 啊、
0: 而不是说已经红灯了然后你闯过去了，
1: 啊、
0: 但是你真的是很紧张、
1: 啊，
0: 然后由于你溜号被罚款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
1: 都想抽自己的
0: 真的啥形容你呢、
1: 啊、
0: 关键除了罚钱咱知道一般罚款就是200块钱对吧，关键那些分
1: 那分不行啊，分扣不起、啊、
0: 最重要的它不也危险吗，
1: 对，
0: 你说人家要有一个那边变绿灯了，人家要凑成走你俩撞到一起怎么办，
1: 那肯定是你的
0: 是200块钱那事儿吗，
1: 对对，
0: 所以咱们温馨提示大家，就是今天南哥说这事儿特别好、
1: 嗯、
0: 以后你这是如果咱们这个假期要一直有这大冰淇淋啥的、
1: 嗯、
0: 就给咱就是提供奖品，那大家就把这个自己的经历都说一说，
1: 对，
0: 其实就像说我们平时不能吃啥，像这两天你看我觉得热搜里面说那个吃黄瓜、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已经到了
1: 热搜里吃黄瓜，
0: 吃黄瓜是咋回事呢、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吃个黄瓜，哎，你吃到根儿这块有点苦，你可是这块还觉得挺好，哎，这是说谁大姨啊是不是三姑啊拿的这个农村来的是没有事儿苦、
1: 啊啊啊、
0: 可是你要看这两天热搜新闻说这个苦啊里面是一种什么毒素，吃完了当然这是个例啊，就是吃完了就是住院了、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遇到黄瓜它不是苦瓜 啊就是遇到黄瓜这类根儿苦的、
1: 啊、
0: 你就不能再吃了、
1: 啊、
0: 但是实际上我想我自己
1: 黄瓜的根儿全苦啊，
0: 不，有的时候它苦的是段长一点往前赶一点、
1: 啊、
0: 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不挺好，而且纯绿色的可能你就想吃了，但这类东西大家尽量就少吃，对吧，
1: 明白明白，
0: 嗯，包括你看就是校主做了一个节目嘛，就是这个夏季有很多朋友觉得喝绿豆汤不是解毒嘛、
1: 嗯、
0: 然后呢
1: 解暑
0: 解毒解暑啊、
1: 嗯、
0: 然后防暑降温、
1: 嗯、
0: 说现在咱们有一些朋友们吃药啊、
1: 嗯、
0: 吃药说其实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标配不就是温开水嘛、
1: 嗯、
0: 就温水啊、
1: 嗯、
0: 但是有的朋友说哎正好我们家是夏天煮了绿豆水我就是喝吧再来点绿豆汤挺浓的、
1: 嗯、
0: 结果呢这两个就反应了
1: 啊
0: 也有住院了，住的还就是挺重的那种，我们说了它不是百分百，但是咱要知道了就避免，就如同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自己违章的这个经历、
1: 啊、对，
0: 实际上呢就是说哎我平时开车挺注意的，但是哎这个朋友说这个地方我还真没注意到、
1: 嗯、
0: 所以特别感谢大家啊，
1: 嗯，这位叫肖刚、
0: 嗯、
1: 说什么我该有3只糕不让吃雪糕，
0: 嗯，放心吧
1: 就不给呗，
0: 对呀、啊、这事儿咱能做到，
1: 能
0: 好在咱
1: 能
0: 做到
1: 这事儿好好办好吧这个德华冷饮给大家提供这个奖品呢、啊
0: 嗯、
1: 不是说所有参与的朋友都有啊，我们每天呢、
0: 啊、
1: 早高峰选5个、
0: 嗯、
1: 晚高峰选5个听友，然后如果您真是没拿到的话呢也没办也不是什么不好办的事，
0: 对，
1: 你到冷饮店去买呗，
0: 哎，你猜我咋想的，你说要是没拿到我原本合计、
1: 啊、
0: 你第二天再参与呗，没想到你告我去买，
1: 不，你真是
0: 你就像有一次哈、啊、我到北京坐地铁，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比较笨拙，我拿个身份证就过去了，我说问那保安，我说大哥，
1: 嗯，
0: 这坐地铁是刷脸啊还刷身份证啊，
1: 我拿身份证坐地铁啊，
0: 然后他说拿钱
1: 啊，拿钱，对呵，
0: 那我说哦知道了
1: 还拿身份证啊，高铁用身份证啊，
0: 哦对呀、
1: 嗯、
0: 我当时就蹭蹭蹭这拿身份证搁哪买票啊，忘记了、
1: 哎，那个坐地铁啊你可以选择在当地乘车码啊、
0: 嗯、
1: 手机上可以设置一下，然后
0: 就是那个好像是支付宝那里面就有是吧，
1: 嗯，反正我是用的这个微信、
0: 嗯、
1: 啊，微信都有乘车码、
0: 嗯、
1: 就是你选择当地，你比如说北京你或者杭州或者南京或者沈阳，你选择当地然后乘车码进站的时候扫一下，出站的时候扫一下，
0: 嗯，钱就过去了、
1: 啊、钱就自动
0: 是不是、
1: 啊、走了，
0: 真方便、啊、嗯，
1: 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如果您真是没有拿到啊，真是没有拿到的话、
0: 嗯、
1: 那个德华冷饮啊咱们很多这个超市都有
0: 都有，
1: 而且德华冷饮咱卖到那哪了，美国了，出口了，
0: 咋过去的，
1: 就是老美也愿意吃啊，
0: 哦，
1: 老美
0: 太好了，
1: 我要吃营口德华冷饮，
0: 来一串
1: 来一串啊，结果咱们就冷链哗哗往国外送、
0: 哎、真好、
1: 啊、
0: 所以像这样的企业我觉得 咱们城市要是更多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种骄傲。
1: 没错，
0: 就像以前我们说，我记得那时候采营口大酱的时候，然后一个朋友还说，对呀，说的那个好像这小孩在深圳，他在深圳的超市就看到营口大酱，他说当时觉得特别亲切。
1: 营口的孩子，
0: 对，
1: 哎呀，
0: 他说就是特别的亲切啊，所以如果。

0: 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企业其实这个产品都走向了省外国外，其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得好啊，
1: 对啊，
0: 然后咱们的经济也是更好，对不对？
1: 没错，
0: 你想一个好的企业里面一定有很多员工啊，
1: 解决了就业 啊，还有当地的纳税 啊，
0: 是很多，所以我们也支持一下家乡的品牌。
1: 对，
0: 当然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夏天呢你不用吃很多，是吧？
1: 对，
0: 哎，浅浅的吃一个品尝一下，我确实感觉有的时候自己做的和买的它是有距离的啊，隔着一段距离，所以大家就可以品尝一下，特别是我们营口企业自己的品牌叫德华冷饮。
1: 哎，对，这个领奖地址啊，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中小企业园区德华冷饮的工厂后门有一家德华超市啊，如果你离中小企业园比较近的话，获奖听友可以拿着手机微信回执啊，到这里去领奖。第二个地点呢是咱们市内啊，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德华冷饮店，也就是老西市公安分局道北啊，中天花园那个小区的外门市。领奖的截止时间呢是8月31号，一会儿呢在6:30以后，我们会选5位听友把这个奖品呢发送到你们的手机上。
0: 是的，
1: 最后一点时间，咱们
0: 最后温馨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您要是说获得了这个奖品，当然是很开心了啊。但是如果因为毕竟奖品有限，如果没有获得啊，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你的心情，因为你发来的这条这个对
1: 不乐意了，
0: 你不乐意了，这样不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发这个其实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是在做一件好事儿，因为你的这个分享很多人就避免了这个违章，所以我觉得你得到了比礼物还多的更珍贵的这种信任和感谢，
1: 哎，
0: 对吧？
1: 对，因为我们每天啊，毕竟数量有限啊，
0: 对，
1: 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0: 是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能做的好事儿还不算太多，但是你今天这个行为和举动就是在做好事儿。如果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人都在感谢你，那你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
1: 哎，
0: 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你成为一个幸运的人，那么今天是不是也算一个好日子？
1: 对，
0: 所以不要因为因为这个奖品有限，没有发到你的手机上，而影响你的心情，好吧？
1: 是是，好，最后一点时间再说一下东北超啊，8月1号大连主场对阵的是机器队，名额有限啊，一共是2天1晚，原价是498元，现在呢立减50元，448元，您就可以去大连呢观看东北超大连和机器队的比赛了。这个报名电话咱们再说一下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时间呢是8月1号下午走啊，12:30出发，然后呢是8月2号下午2点从大连开始返程回营口啊，希望想要去观看比赛，去大连2天1晚深度看这个比赛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183-4173-1711。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三色方向盘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内容了啊。
0: 好了，然后如果大家明天还送吗？
1: 送，一直到8月末。
0: 啊，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每天早晚高峰共10个听友。
0: 哦，那真是太好了，明天还继续有幸运送给大家啊。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周四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

0: 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喜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家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

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他唱了这一首歌，他用音乐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也要学会坦然接受。

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鸣，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惦念，互相忘不掉，却始终没有在一起。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手。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被抛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

从前，我想我还是会在散步回家的那一晚主动去牵你的手。耳机里播放的这一首歌，歌词里唱到，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

0: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10: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

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幽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是一片辽远旷达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

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湾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

0: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其实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

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

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

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用。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7111。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一起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去，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心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

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闪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相反。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

0: 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四百四十。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

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他唱了这一首歌，他用音乐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也要学会坦然接受。

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他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1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惦念，互相忘不掉，却始终没有在一起。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也许从今过后我会想

散步回家的那一晚，主动去牵你的手。耳机里播放的这一首歌，歌词里唱到，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就是这一刻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当好处的感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会奋不顾身。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余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
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纳拉提草原又叫狗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地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纳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纳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纳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

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纳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纳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纳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盖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纳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纳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纳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纳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

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就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元二十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

0: 十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

光脚踩水坑，小生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我弟的工作，你看看，
8: 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问。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

再见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词，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

0: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同样心安。
1: 没有花瓣的季节生长。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

0: 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万物需要阳光，
2: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1: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2: 天气刚

0: 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温度跟昨天差不太多。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有一点闷热，那在风力方面跟以往相比，在今天风力稍微的弱了一点，不过呢也是3到4级左右的南风为主，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出门我们会感受到这空气哈是湿漉漉的状态，那这呢也是在伏天独有的闷热和潮湿的感觉，所以呢也温馨提示大家伙儿尽量避免正午最热时段出门。另外就是现在室内外的这温差哈，千万不要太大。有些朋友在室内习惯了开空调，咱把这空调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5、26度就比较好。千万千万不要给这个空调这温度设置的太低了。另外就是根据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未来7天咱辽宁呢是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并且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温度起伏倒是不太大，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仍然会维持在30度及以上。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咱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带雨具，并且呢要多多的关注一下临近的气象信息，在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同时，咱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面，空调也不能开得太低。我记得前几年吧，我听过一种中医上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身体健康啊，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就特别是每年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然后呢，汗毛孔都张开，
1: 对，
0: 往外排汗。这个时候呢，就把体内的一些什么湿气啊、毒素啊，就给排除掉了，相当于是一个人体自我排毒的过程。但如果我们人为的用空调这种方式把温度降下来，让汗毛孔闭上，你可能暂时的皮肤感觉到一点舒爽，但可能有时候体内那些毒素啊什么的就排不出去了。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空调啊，咱们还得合理使用。
1: 大家伙不要觉得说我每天身体上这个出汗哈是一件很烦的事情，时不时的呢，这个身体是需要出一点汗来增加我们皮肤上毛孔的这个呼吸的感觉的。
0: 对， 对， 对， 对，但是、
1: 如果在这样的天气、一整天下来一点汗都不出，那其实也是不对的。
0: 对对对，一个就是空调不能开得太低，但是呢，前几天我们跟大家讲了，该用也得用，
1: 对，
0: 也不能说热的都快中暑了，都快虚脱了，还不
1: 那也没有

0: 要硬扛着啊。
1: 那也不行。
0: 嗯，尤其是家里面有老年朋友的，
1: 对，
0: 这个咱回家也得跟老宝那个就是老伙伴说一说这方面，可能老伙伴他觉得说，哎呀，我还能坚持住哈。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出于省电的考虑，
0: 对，
1: 啊，老人家比较仔细，
0: 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进行的是有奖互动啊，奖品呢是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然后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抽取5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然后呢，到时候您留意一下您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个回执啊。如果给您发回执了，上面有这个领奖的地址、领奖时间，就说明您中奖了啊。然后呢，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您现在在生活当中还骑自行车吗？您是骑行运动的爱好者呀，还是说平时呢有时间骑着自行车去锻炼身体呀、买个菜呀、接送个孩子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体验。看一下雨中花锦，他就讲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家有一辆自行车，它陪伴我19年了，直到现在我骑着它上下班、买菜，有的时候出门游玩，我骑自行车感觉非常自由、顺便啊、方便，比汽车要方便得多。
0: 非常自由这一点 啊，说的真是太准确了。
1: 对，一说到陪伴他19年这辆自行车，我想我家以前好久之前也有一辆自行车，也是陪伴我1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
0: 现在他在哪儿？
1: 后来买车了之后吧，就好长时间都不骑它了，但是就好像有这种感情了，就是人和物品之中有这种感情了，
0: 有这样的连接了。
1: 就是，不骑，但是也不舍得卖，也不舍得扔。
0: 就还在那放着。
1: 但是后来他实在是怎么讲，有点占地方，而且有时候只要一出去骑，他必出小毛病，因为年头实在是太长了，
0: 还得花钱修他。
1: 后来依依不舍得给他卖掉了。
0: 北京时间来到7:55了，平台上呢很多朋友都来留言，宋他就说了，好久都不骑自行车了。爱要坦荡荡也来了，他说早上好，动听。
1: 早啊。
0: 哎呦，我看到了，爱要坦荡荡今天换了一个头像哈，哇，这个头像很帅气呀。
1: 啊。
0: 他说了，我天天都开出租车，从日出开到日落，每周呢会有一两天我会早点回去，带我闺女一起骑行转一转，劳逸结合嘛。
1: 对。其实你看现在的孩子，很多从小从上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什么小学、初中、高中，每天都是汽车家长来接送他们，其实很少有真正的机会能够骑个自行车在马路上吹着口哨唱着歌，是吧？
0: 哎呦，这画面，都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1: 看一下城市两边街路的风景啊，其实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挺好的，就是接触到户外的机会。
0: 没错。
1: 当然，我们说带孩子骑车上路呢，有个年龄上的要求，
0: 12周岁。
1: 对。
0: 有梦想的人不睡觉来了，他说这个天气骑行有点晒吧。对于我们来说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也许如果说你在正午出去的话，肯定是会有这种很晒的感觉，但是呢爱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可以抵万难。
1: 对对对，中午骑行的朋友我也经常见到，
0: 是
1: 就在渤海大街，有时候中午12点快1点了，顶着大太阳，然后人家就是结伴而行，照样骑车。
0: 对，而且我们骑行如果骑的是那种公路车，这个车速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这种的车的话，
1: 骑一骑那风就嗖嗖的就出来了。
0: 对，而且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头盔啊一定要戴好。
1: 是。然后呢，这个肖刚说他每天中午游泳1个小时，晚上再夜骑1个小时。
0: 你这体力相当不错了，
1: 你身体是非常好啊，非常羡慕您。
0: 这张照片是在我们辽河公园拍的，
1: 这也是捷安特的车吗？不太了解这个
0: 我瞅一眼。
1: 我对骑行的这项运动是不太在行啊。
0: 这个标我倒是认识，但是它车架子上这几个字儿可能由于
1: 轮胎上
0: 天色太暗了，轮胎有可能是另一个品牌了
1: 啊。
0: 看来这个肖刚是穿锁鞋骑的，是不是？我看他那个脚蹬子是有点讲究的。
1: 是。然后他说，每天骑行带来的快乐感，只有骑行的人才知道。是。王十二说，非常喜欢公路车，奈何腿不够长啊。
0: 按车架子买小点呗。
1: 啊，对呀，这车不是有不同型号的吗？
0: 对，
1: 是吧？纯宇说抽我，他说抽我，你吓人不？应该说抽奖抽中我，别说抽我。
0: 你这个有点适合参与我们昨天的那个哈，中文当中的一些烧脑的小题目。
1: 一语多义，
0: 对，你这感觉是一个需要力量很大的一个动作。
1: 然后细雨绵绵也说呢，说真的就是。 50后的父亲是自行车的老骑友啊，曾经每天200公里绕行辽东半岛。哇，这骑行的量也是挺大的啊，这体力也能跟上啊。然后他家里呢好多的亲人，就不同年龄段的都喜欢骑行，这个就是其实有一种运动爱好，然后你会影响带动到身边其他的人。
0: 对、而且家庭成员之间有一个统一的爱好呢，一家人可以共同的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
1: 对
0: 感觉。
1: 周英晨说，说到骑车啊，想起学生时代一直骑车上下学，从2002年到2017年刚参加工作骑共享单车上下班，后来就开车上下班了。然后他有一个感触，就是不骑自行车以后呢体重飞涨，他说长了40斤。
0: 那这光是不骑自行车的事儿吗？自行车能背重，能背得了这么重的锅吗？没有咱自己大吃大喝这个原因吗？
1: 对，就是可能就是平时应酬也多，但是呢运动量减小了，
0: 对，
1: 体重就上去了。
0: 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啊，身体的这个代谢真的是会下降，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运动来给它刺激一下。
1: 然后运动不是也能够提升身体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吗？
0: 对，
1: 是吧？有机会的话咱们还是应该多多的运动起来啊。
0: 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陪伴各位。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城南核心